0: 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更，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

0: 电话，一盒9.8，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请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七天之内杀高大象，小鹰奔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要去布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了，天了，太棒了啊！看看吧。

0: 卖水果穿藏族拉链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

0: 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别谢。
1: 没啥，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王外卖，
3: 对，
2: 哪店呢？
3: 云波楼子。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3: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点之前先杀高大象，
1: 哎，啥？两回，先从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说啥？
3: 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4: 是师傅，
3: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杀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4: 明白。
1: 刚才枪在里头，反正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大哥，先跟梁飞说完。梁飞。
5: 一、二、三、四。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0: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0: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吧，
1: 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2: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0: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吊瓣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破绽？
0: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1: 那也是缸里。
0: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1: 啊，
0: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1: 哈哈哈哈哈！一、三、四、五，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嚯，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师傅到，
3: 师傅。
4: 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拿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别演了。
7: 干嘛
5: 的？
7: 干嘛
5: 的？
7: 干嘛呀？
5: 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兵证给我拿出来。
8: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9: 就是，
8: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差什么？
10: 站了，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哎，大爷，他就是梁飞，你就是他。你都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1: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0: 带走，带走。
12: 快，
13: 走。到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2: 抓去
13: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2: 来，
14: 就是。
9: 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3: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9: 哎，说你呢，
13: 你听不懂人话。

0: 的就是你。
1: 对，
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对呀！大哥大哥，
3: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0: 本田在哪儿？
3: 本田是哪位啊？
0: 跟我找倒霉是吗？
3: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0: 贫嘴！
3: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0: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3: 你一定带着，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4: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杨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杨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4: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5: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4: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6: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秦山，

0: 等着，快！来！
1: 丫头，
0: 军队司令，来快！快点快！来得快！开始了！好了！
2: 好了！

这！

死に合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0: 在吃呢，在吃呢！
1: 在吃！
0: 哎呀，在哪？陈大师。

0: 杨飞，出来，出来，跟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这个下！

0: 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
1: 快点！
2: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撤！
1: 撤！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2: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
2: 你傻呀你！
1: 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やっべえ。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5: 哎，呦
6: 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5: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佐助义，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平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政委，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1: 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3: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4: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3: 那个地方。
1: 可都是新兵蛋子，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0: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是。
6: 苹果怎么办？
7: 心脏，不要钱，随便吃。
6: 算你懂事啊。
7: 不是啊。
6: 你，哎呀，赶紧！啊啊！石运茶，
7: 那什么？哎，您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是。嗯，
6: 别动。是，你身手比高大小也好吗？
7: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6: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6: 还凭什么？
7: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6: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别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7: 那不。
6: 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7: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6: 这么严重，这么想。

0: なんだと。
1: 将軍殿、武功団の攻撃で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0: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1: はい。
2: 人称萧旋风，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2: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2: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

0: 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

0: 这个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
1: 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
0: 你可以摸摸看啊，
1: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 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在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
2: 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 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 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九十九，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正中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 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
0: 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面，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第3大升级，防水升级，刚时双剃随心所欲，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
0: 报了，
1: 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

0: 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他他，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 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
4: 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
0: 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5: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6: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用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九十九元呢。重格多功能电动。
5: 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5: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没错，
5: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 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 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0: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 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

0: 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快点弄！
1: 注意，可以开始喽！
2: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3: 啊！
0: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0: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3: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0: 政委，你高大乔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0: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 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0: 放屁！
3: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既然追到船上来了，我说过，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今天刚好第7天，我不会食言。
1: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0: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1: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0: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

0: 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飛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飛、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啊，
7: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儿。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
6: 是，
5: 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9: 当刀の我が家北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完遂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わかったな。
10: はい。
11: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2: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3: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2: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2: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7: 你看看，
13: 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
7: 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3: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啊！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7: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7: 你看看你那样啊！
5: 怎么了？穿的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站住！

0: 快点穿！看看，
1: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2: 叫伯伯吧。
1: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伯伯，
3: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 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3: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
4: 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 小飞，还是说，
4: 要么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针眼了。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的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3: 对啊，
4: 去得了吗？
1: 怎么呢？
4: 哎，我还没去呢。是，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
1: 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4: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3: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5: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2: 行了，别在这臭拽啊！
5: 老师啊，哎，首长，
1: 老师，首长，
5: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 哦，
5: 进屋说吧。
1: 好，好，好。
5: 哎，哎，你起来，
1: 你起来。
5: 哎，你们俩过来开会。
2: 哎，哥。
3: 你起来！哥，你咋不进去呢？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2: 想。
3: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6: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哎，快！成功以后，小数点见。
7: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6: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
7: 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什么宝贝？乾隆的宝剑。乖乖，
6: 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7: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40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
6: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7: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6: 太给劲了，
7: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2: 听清楚了？嗯。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了。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3: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是，哥是不怕死。
2: 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3: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2: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2: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1: 走吧。
3: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4: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3: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4:30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4: 还是我上车吧。
3: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4: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啊，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3: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4: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3: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
4: 哎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3: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3: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6: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3: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7: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3: 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4: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8: 鲁莽之间，
9: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

0: 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取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0: 保障，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

0: 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来。

0: 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

0: 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手放下。
1: 没事。
2: 把门关上。
3: 梁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嗯，
0: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3: 不，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0: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3: 不，长，你看我长什么样？
0: 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3: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0: 伤员，坐哪趟车？
3: 3:35去青岛那趟。
0: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3: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0: 别作践自己呀、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3: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0: 不就不见了，是吧？
3: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0: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3: 别干活。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们有票，走开！
2: 哎，
3: 把民众拿出来！
2: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票为什么不要放票呢？
2: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走。

0: 站住！站住！站住！搜身检查。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1: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
2: 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啊，
1: 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哎，请。
2: 站住！给我站住！
1: 什么情况？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2: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2: 哟西，
1: 表妹，
3: 新婚快乐！
1: 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4: 就是。
1: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像话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哥，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1: 火车4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保本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守了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龙进心呢？
4: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啊！来吧！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三十七号。哎，你站起来，其他吧。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来！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咪西咪西，苹果、梨。是的。
4: 好，打起来了！
2: 这里车库，快送！
3: 是。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这怎么回事？
5: 看
4: 我这。
5: 他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就认识。
4: 也像是感冒的。
5: 后边
4: 你看，后边
5: 你看，可能上车了，今天哪会发生的？
4: 一定不是。

快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2: 刘景怡。
0: 梁飞多有德。
2: 你的身手很不错。
0: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3: 是，
0: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至今的荣耀发光的，
1: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人家刘同志。

0: 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这白高兴一场。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1: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2: 慢点啊，师傅。
3: 哎，
2: 那个。
3: 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2: 功劳有，过失也有。
3: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2: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3: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2: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3: 梁飞同志，
2: 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4: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3: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了。
5: 你梁飞的大名，在我心里永远是王立雄。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
1: 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文，快走，快走啊！
1: 鲁莽之间，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3: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4: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5: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5: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8: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7: 对，
8: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7: 嗯，
8: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7: 是
8: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7: 对，
8: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
7: 哦，
8: 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7: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4: 是的，
8: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7: 还有2000台呀。
8: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
7: 嗯，
8: 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7: 那是。
8: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7: 是。
8: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
7: 嗯，
8: 就地的免费送。

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好啊，
0: 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玉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3: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3: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3: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3: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3: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3: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这样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3: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3: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4: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他自己就能打粉？
4: 对呀，今天呀，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4: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

0: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真不错，
0: 是不是特别细？嗯、
1: 是。
0: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0: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3: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1: 哎，这个听起来呀、啊、就很不错，
3: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1: 好嘞，
3: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1: 嗯，好。
3: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1: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3: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1: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3: 来来来，
1: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3: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1: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3: 对，
1: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3: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它打个玉米糊。
1: 这也能打呀？
3: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3: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
1: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3: 来给你尝一下，
1: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3: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桢推荐功能。

0: 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还是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哎，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2: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欢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2: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哦，
1: 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2: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2: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1: 蒜头。
2: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1: 哦，全倒进去。
2: 对，全倒进去。
1: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2: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1: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2: 再盖上盖儿。嗯。这么一按。
1: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2: 那是啊，
1: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2: 好来，
1: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2: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们幻地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3: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嗯，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3: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3: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

0: 养生机全部免费送，即享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1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董局长，你不是上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董鹏仲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 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
0: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1: 哎，梁飞他人呢？
0: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舅舅。
3: 嗯。
5: 爸，舅舅来了。
6: 啊，东鹏，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4: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东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4: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4: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见梁飞啊。
4: 哎，小江，你说说看，

0: 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杰洛，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2: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0: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3: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拐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4: 哎，先生，你要点馍啊？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啊，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安农浩瀚，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
2: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你嘚瑟。
4: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2: 哎，你现实点啊！
1: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4: 你能上哪去？
1: 执行任务。
2: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1: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4: 董鹏，
1: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
4: 这哎，这小
5: 老师调查清楚了。
6: 怎么说？
4: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2: 还有个外国名啊。
4: 经调查。这个周一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一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2: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6: 派的传人，
2: 不能有任何闪失。
4: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2: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4: 好。

0: OK， 水壶。
1: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2: 你小子这么一猜，你都是。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3: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这有这必要吗？
2: 这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3: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看好帮我把把关。
2: 你正经点。
1: 走。
0: 你慢点。
1: 四妈妈小，
4: 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说谁呢？
1: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看住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上你！
1: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2: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2: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
2: 神。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
1: 你老唬我，你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
2: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
3: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1: 走了，打黑的。
2: 哎，姐姐。哎，
5: 来看看啊！哎，进
6: 来。我郑磊，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1: 哎呀，熊家自入啊，别计较。
6: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1: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1: 广德楼。
8: 座位吧。

0: 你回延安以后，
1: 林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你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

0: 四十七，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四十七，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严安夸你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5: 长队儿，长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鱼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好，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有人死了。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2: 局座上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居贤。
2: 啊，等会儿，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 是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他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2: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 相当被动，请粮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 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5: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6: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

0: 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
1: 咱们此次的目标
0: 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2: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只要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1: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
2: 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物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
2: 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嗯，你就是个笑话。
3: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3: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1: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2: 租房子。
1: 租房子。
2: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
2: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

再花费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0: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

0: 大家找到了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3: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

0: 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3: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

0: 民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

0: 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黑哥，拿我东西了？谁拿你东西了？
4: 怎么了？
5: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4: 很重要吗？
5: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6: 我回来了。
4: 怎么样？
6: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4: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6: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5: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6: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5: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7: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8: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7: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8: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7: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9: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8: 这话我愿意听。
6: 你想跟他合作？
10: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1: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0: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1: 还法国？
5: 法国？
11: 法国？
5: 法国？

0: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1: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0: 呦，你
2: 这什么地方？
0: 这什么地方？
2: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0: 来，去撒个头上去。
3: 亚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4: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2: 说具体点，
1: 具体点就是，
0: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1: 让你走了吗？
4: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0: 啥意思啊？我这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
5: 驾
0: 什么驾？不理你。
5: 驾玉
6: 啊，行了。
5: 辛苦了啊，师傅。
7: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6: 谁呀？
7: 军令部
6: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7: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8: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9: 请坐。来人呐，探查。
1: 八爷他，
7: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1: 您是？
7: 我是曲阜的管事。
1: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7: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1: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7: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1: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人，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7: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1: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7: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0: 请。

0: 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

0: 我也没这急。
1: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0: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不管，不含糊。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1: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0: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是。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0: 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0: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套。
1: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赌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我们几个盯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大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

0: 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
1: 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0: 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1: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2: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3: 大飞，这个曲小江可靠吗？
2: 就是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了？
4: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2: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5: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4: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5: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0: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入座。
3: 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教将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这不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5: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5: 干啥？
1: 下去。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8: 请。小鱼同志，
9: 老赖。
8: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9: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来。
10: 你好，
8: 小宝。
10: 你好，
8: 黑子。
10: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9: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10: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九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2: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

0: 最侧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 DF9 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
1: 4天半？
0: 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京一，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3: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1: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4: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6: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了？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陪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嗯，
4: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想谁信呢？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0: 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1: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2: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3: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6: 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3: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0: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1: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1: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1: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1: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1: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0: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这么年轻
2: 啊！都没想到吧？啊，
6: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 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7: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3: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8: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8: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8: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8: 是，
6: 厉害厉害。
8: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年轻的。
8: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0: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8: 那就对了，
1: 非常期待。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7: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2: 对、
7: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3: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7: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

0: 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具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 和牛膝啊，你的头发

0: 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

0: 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了。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

0: 复一头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1: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1: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周玉海一直在住院馆，就没出来过。你弟大伯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中馆的墙外边了。越到中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3: 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7: 哎，黑子兄弟，
4: 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嗯的。
2: 那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哎，去，老范，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冲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不是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8: 来，把这个挂好，上面。
5: 来，
8: 老
5: 你
9: 挂那儿，你
5: 给
9: 我那
5: 儿。干嘛呢？
10: 干什么玩意儿你？
5: 哎，老板，看怎么样？
8: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2: 像喜郎吗？
8: 像，太像了。
10: 像什么呀？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戏。
10: 哎，丁梅，你怎么样？
11: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5: 不是他
11: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
11: 老兰，
8: 哎，
11: 好了。
12: 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13: 走，对您的敬佩是最高骨的，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14: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0: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 你手下那些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2: 我明白了，谢谢你。你们休息一下。
0: 我去书房。村警方面，谢贵在村警里，我们不敢休息。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0: あ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チャン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はい。
1: はっ。

0: 动手，杀我的人应该来了。
1: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海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2: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3: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2: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3: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3: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4: 政委，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5: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6: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鬼黄光炎，
7: 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汉奸石头。
4: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
7: 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8: 仨字。
4: 哎，甭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9: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5: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
10: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4: 奶奶的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5: 行了行了，
11: 弄死谁呀？
4: 哎呦，
11: 都在这儿呢啊！
5: 来上。
11: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4: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9: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0: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1: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4: 来，你吃点啊！我呸！
11: 哎嘿，
4: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9: 哎呀，
4: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11: 听命令。
9: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1: 下一步。哎，
7: 还没想好。
4: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1: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9: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1: 开玩笑不让啊。
9: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1: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7: 那仇有用吗？
11: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看。

0: 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1: 哎，黄包车！
2: 哎，来了来了。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分店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
2: 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3: 哎。 我们都在这想招惹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5: 哎，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你给念念。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5: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6: 要念你自己念。
5: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边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5: 黑子，黑子，
4: 进去，全都疯了。
6: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6: 小点声。
7: 呸！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6: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不见平。
2: 来了。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分，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也会拍照，
6: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6: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0: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兰，
3: 哎，
2: 梁飞想在三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
3: 咱们怎么离开？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
3: 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不服啊！啊，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
4: 你呗。
3: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4: 是他妈！
5: 他妈死了！
6: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4: 是这个。
5: 窦小凡。
6: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嗯，
6: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的对吗？
5: 我怎么知道？
7: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8: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地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9: 破壁机，我只选幻地熊。
7: 破壁养生机，幻地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它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班场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10: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幻地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
11: 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2: 有了这台幻地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
13: 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 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0: 这个厂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好的，我们幻地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0: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 是源远的供不应求啊！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0: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0: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
1: 哇，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
0: 非常紧张啊！是的，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1: 还有2000台呀。
0: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1: 那是。
0: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 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1: 是。
0: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0: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
1: 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0: 好，同时呢，有受益的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
2: 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 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玉梅，推荐功能：大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3: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4: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3: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4: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一个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然后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就水了，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3: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4: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4: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 扎喉咙啊！
4: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儿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
4: 哇，
1: 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嗯，
4: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4: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0: 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2: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2: 对呀，今天呀，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2: 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嗯，
2: 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2: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得真不错，
2: 是不是特别细？
1: 是，
2: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2: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3: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1: 哎，这个听起来呀、啊、就很不错，
3: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1: 好嘞。
3: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1: 嗯，好。
3: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1: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3: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1: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3: 来来来，
1: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3: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1: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3: 对，
1: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3: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它打个玉米糊。
1: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3: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3: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

0: 点一下启动。好了，
1: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0: 来给你尝一下，
1: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0: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还是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哎，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3: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3: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哦，
1: 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3: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3: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1: 蒜头。
3: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1: 哦，全倒进去。
3: 对，全倒进去。
1: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3: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1: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3: 再盖上盖儿。嗯。这么一按。
1: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3: 那是啊，
1: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3: 好来，
1: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3: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4: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嗯，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4: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4: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4: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4: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10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

0: 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去看看，德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让大家稍安勿躁啊！
2: 我们下去，
1: 跳舞了。
2: 我去告诉他。
1: 梁飞。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子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2: 幸会幸会。
1: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3: 欧洲打得更热，
1: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 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0: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2: 那当然了，王先生。
0: 王先生，
1: 三横一竖的王。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啊，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1: 哪有？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稳点，站稳点。不，这位你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不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2: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1: 原谅我的冒昧。
2: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3: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哎，
4: 老兰来了！
3: 两边静音啊！刘建仪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木城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走。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
1: 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玉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1: 咋没过脑子呢？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既然梁飞选择在周一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4: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
5: 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吗？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1: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2: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3: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突然间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1: 哼。
2: 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欣，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杀周一海，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2: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また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残浩，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太和教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走。
1: 集合。ヤス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続く。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0: 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

0: 好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3: 是的，
4: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0: 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

0: 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
2: 凯文，别胡说，坐下。
1: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3: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1: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
1: 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7: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6: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6: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8: 报告します。
0: 哎。
9: 社長、見てください。
10: 女優愛の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
9: 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0: バカ野郎。
9: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社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0: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すべ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着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俩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6: 对，你先把嘴闭上。说明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7: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6: 没事，刘静怡。
8: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周末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不想干了。
9: 黑子，
10: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6: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8: 伤口还疼吗？
6: 没事，擦伤。
8: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6: 我这……
8: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6: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弯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8: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6: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了。
8: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6: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8: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6: 法国。
8: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5: 哎，等会儿。
6: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5: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0: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1: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0: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也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
1: 谁替他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祥？谁把刀挂墙门上的？行了，你杀的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2: 刘景怡同志，
1: 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2: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3: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4: 客栈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打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3: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5: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6: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笑>
2: 说什么呢？说的这么高兴？
3: 正说你们女人呢。<笑>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3: 哎，
5: 这是你出的吧？
6: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嗨，
3: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
6: 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 怎么了？
3: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6: 看我给你赢回来。
3: 小凡，嗯，你怎么样？
6: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笑>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为日本人服务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4: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6: 不管怎样，
4: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优秀。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臭皮。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
5: 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说实话，
5: 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6: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7: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5: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7: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2: 老板，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3: 找他？
2: 哪怕是动用点武器呢？我看行。
3: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当然，干嘛呢？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不去，不去，不去。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5: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
8: 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他们。
9: 恭喜发财！
10: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9: 说呀！
11: 恭喜发财！
1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8: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9: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笑>
8: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9: 这位小姐是？
13: 她是我同事。
9: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啊，好，请坐，请坐。

0: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 八爷，这件事情呢？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 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瞒着您吗？
2: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0: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
3: 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今天晚上，
3: 周玉海会在利申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来。
1: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的，我有办法。
3: 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4: 玉海，怎么是你啊？
3: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喜欢吗？喜欢。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4: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哪不一样？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谢谢。
1: 你喜欢我吗？当然。那你还在等什么？凡，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是信心全没了。

0: 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欣欣然
1: 然。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一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活了活了，哎，咱。

0: 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

0: 告了，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

0: 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说的
1: 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0: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
2: 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0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 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
0: 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
2: 烟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袋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 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 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

0: 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

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

0: 居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市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收到货有货带，换带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胭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
0: 来，飞哥，来，我给你看。低点，低点，这是。
2: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10000个我看不上你。不过这次我真服了。
0: 你这可是单刀会啊，
2: 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0: 服？
2: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洗澡。 告辞，开门。
0: 5分钟啊，
2: 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3: 亚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情报处的，来，请坐。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你就算了，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1: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林代替您出现。
2: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0: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准。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他妈也大，
1: 我真是跪着了。
2: 哎，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有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意如虹。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
2: 提前早示，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0: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0: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0: あ、それから。

0: 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1: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2: 你是？
3: 我是晚报的。
2: 叶小龙呢？
3: 啊，这叶他那……
4: 喂，各位各位，
3: 就讲话。
4: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2: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4: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3: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5: 什么呢？这是
6: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得搜身检查。
7: 有证件的，
8: 挺贵的东西。
9: 走。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啊，各位，你，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
3: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对不起。
0: 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

0: 专门负责南京汪主席这个新闻的。对对对，今天这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总编呢特别重视啊，派我来，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不定以后周玉海的新闻都是我负责。啊，
1: 那是。
0: 哎，您是啊？
2: 明报首席记者王飞龙。
0: 又，哎，咱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我叫梁飞龙。你看，瞧不瞧，是不是？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2: 哎，我说梁飞龙啊，一起喝一杯。
0: 啊，我这肚子，哎呦，在穿筋，我方便方便。
1: 快去吧，谢谢。
2: 回见，
0: 接着聊啊。
2: 回见，好。

0: 这个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李春德他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怎样？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
0: 要在10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怎么样？挺威风吧？非常完美的配合，在这里展示您的舞台。外面就叫叶小林了。今天的演讲。 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
1: 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必将颜面扫地。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建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王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华北商界3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核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
0: 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1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2: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
0: 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2: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0: 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0: 法理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发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 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喂，麻烦你转告玉海，那个人说今天晚上会到我这儿来，这么晚了他还没有来，我担心他去了他那里。

シャオハンのところにいないようです。ニャンがここにいます。もう一度人のやつに戻ってくい。待ってろ。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那是不是你这次多一点？
1: 10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梁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梁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你锦怡在吗？
1: 啊，
0: 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白彦路，走。
2: 索卡。

0: 我要讲了。想开。誰だろう。あの女は週の女。どうし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好，老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的，去吧。
1: 可是皇军。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 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木头桑，
2: 嗨！
1: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3: 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你们还没动静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0: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2: 九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谁管事儿啊？来就说是个人癌，这也不说话就好了。抓了他，他是刺客。
3: 别误会啊！
4: 这里不让进。
3: 我不进，我是拉了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
4: 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小姐，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快点！不对，不对，不对！

走！

0: 快撤！撂倒一起走！
1: 再一起走！
0: 陪着！
2: 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停止命令！
2: 走！
0: 这些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军医，军医复习。

梁妃，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0: 我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走。
1: 师兄。

走，快！

重点。

0: 老子跟你们拼了！孩子，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来接人家呀，老子！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连连石头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
1: 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 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2: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登站的同志联系联系。

0: 看怎么送他们出去。栗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 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你还是不要再说了，你这样会让我们的婚姻变得更加严重的。严重？
1: 杨飞，你好样的！我虚数变命，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0: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要知道是这样，
1: 我死都不会让我师叔跟我来天津。
0: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
1: 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你对，要不我早出来两年，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0: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 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亚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着。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这个人到底是谁？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

0: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天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冷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冷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1: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
1: 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0: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
1: 子夏，去，回去看书。
2: 去。
0: 知道。哎，姐夫，实不相瞒。 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嗯，
1: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
1: 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0: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
3: 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4: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 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1: 景怡，麻烦了，
2: 怎么了？
1: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2: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尽快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盘查的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3: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
1: 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家村站的人准备撤。好，我这就去。
3: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4: 梁医生挺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1: 帮我找我大哥。
4: 大哥？谁呀？
1: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3: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1: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哼，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怎么了？我掰你不敢拿。
1: 你怕这钱有命拿没命花？
0: 怕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1: 梁英雄为民除害，

0: 我徐某万分敬佩，有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0: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这个钱可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砸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2: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劫持豫章车，撒钱救济百姓。梁飞劫持豫章车。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俺は今から福田支援と行って謝罪してくる。
1: 所長、
0: あねえにゃ、梁飞だそういうのつづら、
1: どけよ梁飞。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得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跟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唬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还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1: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2: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3: 什么意思？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的？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3: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3: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2: 没想好。
3: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2: 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觉着，
2: 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
0: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2: 哎，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3: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科，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

0: 有。
1: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
0: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1: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1: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1: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0: 梁飞。
3: 哎，都有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送了送了，
4: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5: 是。
4: 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5: 是是是是是。
4: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6: 不知道。
7: 好吃，
3: 是吗？
4: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8: 嗯，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头，就是冲这几件罐子。
4: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
3: 好。
4: 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3: 嗯，是不是？对。
4: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9: 别吃。
4: 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10: 好，
11: 瞎嚷嚷什么呢？啊，
3: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11: 没吃过饭。
4: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11: 梁飞，
4: 过来，你过来。
11: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4: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11: 行行行行，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4: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11: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1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4: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7: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3: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4: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啊，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3: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4: 特别行动小组？
13: 是啊。哎
4: 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4: 胡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6: 我也领了，
1: 我喜欢看报纸，水深就。

0: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镜。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6: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

0: 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

0: 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

0: 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

0: 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巢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是。飞过来。
0: 看了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2: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
1: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神奇转移棒。
1: 同学们，假期结束了，假期作业由张胜男收上来。
2: 好的，老师，大家早点交上来。冠军，快点，就差你的作业没交了。
3: 我猜古冠军就没写假期作业。
4: 好吧，我承认我没有写假期作业，对不起。

0: 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有什么宝贝可以帮帮我吗？我请你吃冰淇淋，一定兑现，绝不拖延。
1: 好的好的，我拿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你需要的神奇转移棒。
0: 太棒了，谢谢你天眼，我这就拿去试试。让你笑话我。
2: 大部分同学的作业完成的都不错，但是香菱同学，你把空白作业本交上来是怎么回事啊？
3: 啊，
2: 不过也有完成不错的同学，让我们掌声鼓励武冠军同学，希望武冠军同学再接再厉。
0: 受夸奖的感觉真不错，开心。
2: 武冠军一定是用了天眼的宝贝。
3: 啊，武冠军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强取豪夺吗？
1: 他这就是强取豪夺，哼！
4: 好了好了，都少说几句吧，快要上课了，别吵了。
0: 张胜男，笔记借我看看呗。
1: 不借，我是不会给你看的。
0: 许博文，你笔记借我看看吧，行不行呀？许博文，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怎么都没人理我？许博文，等等我！许博文，大家伙都不想跟我玩，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了？
1: 有什么感想？
0: 现在大家都不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呀？
1: 这是你自作自受，知道吗？不要总想不劳而获，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学会了才是自己的，别人想取也取不走。现在你明白大家为什么不跟你玩了吧？
0: 我现在就去找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我。大伙们，对不起。
5: 那我就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
0: 香菱，对不起，因为我让你受到了批评。
6: 他向我道歉？不会吧。
2: 美丽，我们要不要原谅他？
3: 原谅他也可以，但绝不能有第二次。
1: 武冠军，既然大家都原谅你了，那我也原谅你一次吧，下不为例。
4: 武冠军，如果你以后要是再犯，就要受到我们的惩罚哦。
0: 没问题，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嘿，还好大家都原谅我了，以后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自己的事自己做。嘿，
7: 时间观念。
4: 终于快完成了，累死我了。甜筒，我都快累死了，这个课题太难了，我可是连续熬了好几个晚上还没有研究明白，怎么办啊？困死了。我也想早点睡觉，但我总忘了时间。
1: 你啊，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隐形电金手表，大 到了时间才会出现提醒你。
4: 这个手表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可不想上课没精神。有了这个手表，这回应该就不会忘记时间了吧。今天一定要早点睡，要不然明天上课又没有精神了，做作业还要用更多时间。
1: 这回你一定可以规律作息的。
4: 今天的功课完成了，该午睡了。手表果然提醒了，太好了。
1: 有作用吧？
4: 真是太谢谢你了，天眼。这个手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有时间观念了，应该不会因为忘记时间去熬夜了。等我睡醒了再请你吃冰淇淋吧，谢谢你喽。嘿，这个研究真有意思，
1: 我一定要搞明白。
4: 就快完成了。
8: 博文啊，一会儿就睡吧。
4: 知道了，爸爸，不会熬夜的。
8: 那就好，你自己看着点时间，明天还要上课。
0: 走，踢球去。
4: 晚上不熬夜了，白天真有精神啊。天眼给的表还真不错。怎么了？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呢？
9: 我说的呢，今天你特别有精神，平时你都是无精打采的，原来你去找天眼帮忙了呀，那你可认真听课哦。我还等着许博文的笔记呢。
3: 我也要，我也要，许博文的笔记最全了，放学后一定借我看看哦。

0: 爸爸，我作业写完了。
1: 那就复习一下今天讲的课吧。
0: 可是我想玩一会儿。
1: 先复习，不然今晚又要熬夜了，上课没精神怎么办？切记要以学习为重，知道吗？
0: 嗯。
1: 等你学好了，随便你怎么玩。
2: 博文啊，这是给你准备的练习题，之前你总熬夜，所以没拿出来给你，好好写吧。
3: 好多啊。
1: 博文啊，这些都是给你看的课外资料，抽时间看看吧。
0: 时间观念真重要啊。

0: 天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怎么，不欢迎我来吗？
0: 不是，你来的正是时候。
1: 怎么了？有事吗？
0: 我是想把隐形电击手表还给你。
1: 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冰淇淋呢。不用这么着急的，帮你养成时间观念才是重要的事。
0: 我是真的想把手表还给你。
1: 还给我？你确定吗？
0: 我是想靠自己来养成习惯。
1: 原来是这样啊，不急，靠自己真的可以吗？
0: 你要相信我，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1: 那好吧，我看好你哦，许博文。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0: 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周的天气情况。预计9号到10号，本岛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五指山以北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到15号，本岛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北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呢会有所上升，要注意防范。来个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局地和西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2到26度，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呢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4度，三沙晴，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暴雨，24到32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高端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方端转雷阵雨26到32度，昌江端转暴雨24到33度，定安端转雷阵雨24到30度，屯昌端转雷阵雨24到32度，雄中端转雷阵雨22到31度，白沙端转暴雨23到33度，乐东端转雷阵雨23到34度，五指山端转雷阵雨22到32度，宝亭端转雷阵雨24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别干了。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1: 是
1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

0: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持续加压奋进，坚持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自贸港一线见闻，走进临高金牌港，看装配式建筑产业聚链城市，海南造产品走向全球市场。海南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操作指南，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赛事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7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深入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推动全省上下分秒必争、加压奋进，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意义特殊，责任重大。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定必胜信心，持续加压奋进，千方百计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着力提升投资质效，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用好用足两新政策，放大离岛免税新政与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叠加效应，推动文体旅商展交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稳定主要行业变量因素，稳住化工产业基本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推动四大主导产业补链沿链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量。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海口和三亚要全力奋战二季度，儋州要立足全年目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其他市县要在海南发展大局中锚定自身年初预定的发展目标，攻坚克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抓招商引资，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有的放矢招引标志性、引领性外资项目及符合定位的产业项目，加快推动央企合作项目落地，提升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努力把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增量。要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工作实际论英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确保海南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5月8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照党中央赋予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决策部署，系统推进重点服务业领域开放创新发展，

0: 充分释放政策叠加优势，推动试点任务落地实施，在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要正视差距不足，找准问题症结，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成果设计，建立完善任务台账，逐项逐条推动落实。要强化部门联动，加强统筹协调，用好自身优势，以核心开放举措为牵引，不断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将开放举措、配套措施与自贸港政策统筹结合，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进落实各项试点任务，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扩能提质、争先竞位上见实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海南经验。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议。
1: 5月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凯德投资集团首席企业服务官柯立芬一行。
0: 刘晓明向柯立芬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和双方合作推进情况。他表示，海南高度重视与凯德投资的合作，正全力推进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建设，期待凯德投资与海南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深度参与和融入项目建设，带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海南，共同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园区，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集聚，积极探索新模式，拓展新领域，开辟新赛道，推动临空产业、绿色低碳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更大发展。海南将持续优化办城市的机制，打造好办事的环境，形成办好事的生态，让企业再穷发展安心顺心。柯立芬表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给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凯德投资将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加大再穷布局力度，把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示范项目等合作事项打造成为互联互通的新标杆，积极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和优势，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拓展金融、临空、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与海南一道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1: 自贸春风劲，园区生产忙。作为海南自贸港装配式建筑产业核心承载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正以满格状态冲刺二季度，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重点项目加快落地，海南造海外订单接连落地，全力打造国内企业转型出海、绿色低碳建筑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支点。
2: 我现在是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这里是海南规模最大的装备式建筑产业基地，在我身后的中铁建设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我旁边这个钢管行架自动焊接生产线，像这样6米6的钢管行架只需要3分多钟就焊接完成，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3: 这条全省首条钢管横架自动焊接生产线所生产的钢管横架广泛应用于建筑楼板施工，原先这类关键构件需从山东跨省调运，周期长、环节多、成本高，还易受运输、天气等因素影响工期，如今实现厂区自主生产、就近供应，既压缩物流成本与运输时间，又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企业抢抓市场订单提供坚实支撑。
4: 我们呢，今年这个整体形势向好，过了春节以后呢，我们连续中了4个标，我们已经排到了这个8月份了。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啊，就是那个青胶这种材料呢，我们预计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建成投产。今年我们预计产值要突破3个亿。
3: 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应用，推动金牌港开发区建筑产业动能持续增强。在隆庆东南海南绿色建筑有限公司车间，智能化设备与一线工人高效配合，钢结构构件下料、焊接、涂装等工序有序推进。
2: 哎，你好，大哥，咱们现在是在进行什么工序啊？
5: 现在是浆形柱盖面。
2: 看完这个盖面要多长时间？
5: 这种浆形柱比较长的话，10多米的话，它一般的话是30多分钟这样子。
2: 那如果人工的话，大概要多久？
5: 人工的话，至少半天以上了。
3: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这家公司订单已排至年底，二期厂房也在加快推进建设。
6: 我们一季度是一个满产的状态，我们现在月产能的话是基本上是4500吨每个月。最典型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文昌的卫星发射基地项目。这个项目是38000吨，海外主要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我们自己的工厂现在是二期，预计在7月份投产。

0: 整个公司年产能的话，应该是要到差不多90,000吨左右。
1: 龙头企业领跑，产业集群崛起。金牌港开发区已汇聚新型建筑产业项目39个，19家企业实现投产，装配式建筑产能占据全省主导地位。目前，园区正加速 AI 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做强建筑产业大脑，实现降本增效。
2: 利用 AI 自动，根据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以及消费习惯客户需求，自动形成产品宣发视频，形成自动跟单的体系，实现海南造全球交付。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最大的新型建筑临港产业园区，目前的订单呢也是络绎不绝。
1: 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开发区主动搭建国内产能加海外市场对接平台，已接到印尼、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等多国订单。园区配套码头预计今年12月底前建成投用，将进一步打通出海通道，降低物流成本，让海南装配式建筑产品和技术走向全球。
3: 近日，文昌海关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方式与海南龙丰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精准对接，顺利完成该公司240头供港活猪的远程检疫监装工作。这是文昌市首票供港活猪远程检疫监装业务。
4: 您那边把关锁扣上去，然后给我们核对一下关锁号。
5: 海关运用 AR 辅助监管、远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顺利完成畜牧公司供港活猪的远程检疫监装工作，缩减作业时长达30%以上，有效节约执法成本，大幅提升了跨境农产品通关便利化水平。
4: 海关推行的远程检疫监装模式，现在不用等海关人员到达现场，只需要戴上 AR 眼镜就可以进行远程作业，为我们企业生产运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5: 在推行远程检疫监装新模式的同时，海关严格按照现场监装相关规范标准，全面核查货证相符情况、活猪真印标识及动物疫病症状等关键内容，全力保障供港活猪质量安全。
6: 持续深化监管模式创新，助力辖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建设筑牢监管防线。
3: 近日，产自万宁的首批新鲜莲雾顺利发往加拿大，这是万宁莲雾首次实现对外出口，也标志着万宁特色热带鲜果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新突破。
5: 近日，在万宁市李济镇的海南万福德贸易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人们将精心挑选的金刚莲雾打包封装，准备运往加拿大。万宁莲雾果肉脆嫩，清甜多汁，凭借过硬品质和优良种植标准，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保障出口，公司从源头把控品质，并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保鲜工艺。文昌海关上门开展专项政策辅导，指导企业完善质量管控与产品溯源体系，同时通过远程查验、优先出证等便利举措，保障鲜果新鲜度和通关效率。
7: 这一次出口了，这个莲雾呢，作为一个前期的市场开拓，对后期呢还有更多的订单，海关给我们给了很大的帮助，手把手的指导填单，然后如何去报检。
3: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正式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操作指南》，以清晰可执行的实操标准，细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合规要求，厘清各方主体责任，精准指导行业规范经营，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
5: 据介绍，操作指南明确平台经营者细化资质审核、主播培训、分级监管、信息留存、售后保障等具体执行要求，明确重点直播间技术加人工双重监管、违规及时处置、黑名单联合惩戒等实操举措，压实平台守门人责任。
8: 是聚焦于直播电商的四类主体，逐项明确直播前准入、直播中管控、直播后处置的一个全流程可落地可操作的具体规范，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直接对照执行的合规手册。
5: 对直播间运营者，操作指南明确了资质公示、选品审核、脚本预审、现场纠错、售后响应等实操流程，未经审核不得开播，违规内容及时整改。另外，对带货主播、

0: 划定宣传话术、商品核实、互动规范、违规整改等清晰红线。
1: 使用数字人去直播，需要向消费者持续去展示 AI 智能生成的内容，同时直播过程中出现的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管理和使用数字人的直播间运营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另外，操作指南还明确各类资料留存、处置流程、整改实现等执行要求，确保各项要求可对照、可落实、可监督，有效引导各类主体快速对标合规，规避经营风险，全方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从平台运营者还有带货主播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将推动我们电商直播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 近日，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国际合作中心海南在海口揭牌，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搭建重要合作平台。
4: 此次国际合作中心落户海南，将有助于提升海南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联合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汽车先进技术示范应用基地，同时有助于推动海南打造中国汽车产业出海重要基地，依托自贸港制度开放优势，聚焦国际尤其是热带地区市场，推动形成辐射全球市场的产业服务体系和网络。
5: 合作中心呢，来吸引对接全球的资源，能够通过体验中心来展示全球的新能源汽车的先进技术以及这个标准的互认互通，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资源能够落地海南。
4: 截至目前，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50万辆，2025年市场渗透率及保有量占比均位居全国前列。海南将以合作中心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国际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6: 国际组织的落地完全可以帮着海南这边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有特色的这种汽车改装行业的发展、测试行业的发展，还有一些这个跨境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等等，可以探索有海南特色的、有区别于内地发展的新的海南特色模式。
3: 近日，2026博鳌全球竞争力企业峰会在博鳌举行，国内外政要、智库专家与领军企业代表围绕品牌全球化、新质生产力、海南自贸港机遇、国货品牌自信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0: 峰会以共探全球化新航道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现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峰会上多位品牌专家、经济学家带来专题报告，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解码中国品牌全球化的突围之道。
7: 海南作为自贸港啊，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啊。海南也有我们落地的公司，不管是从税收政策啊、低税率啊，包括灵活的人才机制啊，不管是我们出口贸易类的，还是我们投资类的啊，我们都有进行矩阵式的布局。
8: Many centuries，
9: 海南自贸港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制度优势，发展医疗产业和旅游业有广阔的前景。我相信海南可以助力更多中国企业迈向全球舞台。
0: 本次峰会通过政策解读、专题报告、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为全国企业链接全球资源、提升品牌国际竞争力、助力海南本土企业出海。
10: 海南自贸港企业要走出海，它需要这样子标杆的企业来进行引领。我们将为企业对广东省深度进行联动，把全国好的知名品牌平台嫁接到我们海南自贸港，提升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品牌的标准竞争力。
11: 邀请了我们以广东在技术创新、质量把控、文化内涵提升、国际化、全球化运营能力特别优势的企业汇聚在我们这个海南，共同来探索中国品牌、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中国品牌出海的新航道。
3: 近日，三亚市吉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乐东、陵水、保亭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同共建跨区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扩大服务保障覆盖面。
12: 在三亚市海兰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退役军人小张来到服务站进行求职登记。 在表达了就义意向地点为保亭后，工作人员将他的信息第一时间反馈给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义。

0: 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
1: 把他们的信息记录下来，还有他们的需求要求反馈给服务站，然后服务站再给他们做一对一对接，寻找适合他们的工作。
0: 这样的跨区域联动以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为总枢纽，在吉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专属服务窗口，同步在吉阳区海兰社区、大东海社区及乐东、保亭、陵水相关区域布局服务点位，构建一个总枢纽加四个主站加 N 个社区服务点的服务网络，实现服务阵地就近覆盖，服务资源全域共享。目前第一批精选岗位已经同步推送到乐东、保亭、陵水，下一步四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通过宣传平台、社区公告、新媒体、退役军人服务群等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让更多退役军人知晓并享受跨区域一体化服务。
2: 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也将不定期开展跨区域专场招聘、就业创业沙龙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
3: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倒计时一百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省运会将于8月16号在琼海市举行，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推进。
4: 作为海南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七届运动会定于2026年8月16号至8月26号在琼海市举行。本届省运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竞赛项目分为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类，充分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需求。
5: 赛会各项筹办工作已基本就绪，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竞赛场馆已基本完成建设或适应性改造，接待酒店已遴选完毕，赛会志愿者已完成选拔。
4: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是海南自贸港风光运作后举办的首届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在竞赛信息化、医疗急救等服务保障方面全面升级，将提供更加细致专业的服务，并提升道路交通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举办，打造一届精彩、圆满、安全、节俭的体育盛会。
6: 目前我们所有的应急预案均已配套常态化的演练机制，赛前我们将组织多轮全要素全流程的应急演练，并同步建立24小时联动响应机制，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协同处置，全力保障省运会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平稳、安全、有序。
3: 近日，学习强国海南之行线下空间在海南省图书馆正式揭牌启用，该空间的落成标志着全省线上线下联动的理论学习阵地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宽，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处沉浸式理论学习与文化体验的新地标。
4: 学习强国海南之行线下空间依托海南省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浓厚的阅读氛围，将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与公众日常的借阅自习场景进行了深度融合。在整体动线与视觉设计上，该空间在入口、墙面及功能区等核心位置巧妙融入了学习箴言与学习强国平台的互动入口，有效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
7: 让读者在借阅图书的同时也能随时的扫码看视频啊，包括强国上的一些免费的资源都可以供读者使用的。接下来比如说工会驿站，把一些数字化的设备进一步的推广下去，更好的服务一些劳动者。
3: 近日，你好中国之海南故事海南旅游推介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你好中国系列采风采线活动正式启动，塞尔维亚网红博主、媒体记者、旅行商代表等将用镜头与笔触向巴尔干地区乃至世界讲述海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4: 活动现场身着极具热带风情服装的舞者热情欢迎塞尔维亚友人，并相继展示巴音、武术等海南非遗项目。来自海南的涉旅企业分别推介海南特色旅游产品，期待以旅游为桥、文化为媒，深化中塞文旅交流合作。
8: 海南向我展示了旅游产品的丰富多样，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
9: 我们呢就想着呢，把塞尔维亚的客人的这个对海的这个热情啊，和我们海南

0: 然的这种文化和自然风光啊结合起来，随行的就有博主，就是主流媒体。
1: 自去年起，海南在贝尔格莱德设立旅游推广办事处。此次“你好中国”系列采风采线活动是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精心策划的文旅交流项目。海南是此次活动的第一站，采风团将实地体验海南热带风光、民族文化与自贸港发展活力，吸引更多塞尔维亚游客来琼旅游。
2: 海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特别喜欢这里的海滩美食，很期待接下来在海南的行程。
3: 那么让他们感受，充分地感受到这个海南的滨海旅游、海洋度假旅游的特色和魅力，和各具特色的看洋旅游。我们对入境游客的推广是有一个系统计划的，今年以来呢，加大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推广，也在积极地开发北欧市场。航线的谋划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1: 5月8号，海南共青团、海南青联、海南学联、海南少工委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三沙市七联与赵树社区支部委员会、三沙海事局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获奖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行交流分析，为“十五五”新征程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青春力量。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我国首批4名自主培养的飞艇驾驶员近日获民航局商业驾照正式持证上岗，填补了该领域自主培养的空白。学员驾驶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400余次起降考核。目前，该型飞艇已获44架订单。随着低空经济发展，飞艇驾驶员需求将大幅增长。
6: 近日，宜孚高铁重庆段八标段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长寿北右联络线特大桥首孔箱梁即将浇筑，标志桥梁转线上施工。重难点桥梁龙溪河特大桥水中蹲钢平台落成，花院子隧道实现双向掘进。宜孚高速铁路正线全长约4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
5: 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近日表示，受企业加码 AI 计算带动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截至今年6月的第一财季，营收展望超预期，达12.6亿美元。随着 AI 模型规模扩大，其低功耗芯片架构优势凸显，需求持续增长。
6: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创2024年7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要受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石油产品价格上涨21.9%，受此影响，工业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
5: 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普及哮喘规范化防治知识，提升市民对哮喘疾病的科学认知，海南省人民医院近日推出主题公益义诊活动，多名呼吸内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对患者的困惑进行1对1的详细问诊和病情评估，并围绕今年世界哮喘日主题抗炎吸入剂的可及性，为就诊患者进行解答，帮助哮喘患者规范用药，科学管理病情。
7: 过来之后也确实发现有很多专家在义诊嘛，都是我们平时很难挂得到号的，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意见，之后也对于这个哮喘的一个认识会更深。
8: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从这个雾化吸入治疗当中获得益处，通过吸入治疗的话，局部用药精准的作用于我们呼吸道，对这种哮喘的缓解啊、炎症的控制啊是非常有效的。
1: 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从来看看到扎根干，消博会老朋友为何集体留下来？今晚19:30，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将播出第一集《营商磁力扎根》，走进企业扎根海南的真实故事，探访营商环境优化之路，敬请关注。
5: 5月6号，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4月30号至5月5号期间，海南铁路共发送旅客88.9万人次，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

0: 18.6万人次，为假期内单日旅客发送最高。海南铁路提前研判客流，积极扩充运能，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

0: 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 3D 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

0: 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键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

0: 入旗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

0: 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七八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1: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2: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4: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今高市

现在高氏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

0: 或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2: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3: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八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2: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3: 消博会来到第六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消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消博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起名、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4: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3: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4: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五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设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3: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十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 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2: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3: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4: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万，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

0: 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四个四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1: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六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油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油。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1: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1: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二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三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2: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3: 萧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萧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1: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萧博会了，六届的萧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萧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也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1: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萧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4: 围绕着海南的四五四三二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4: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 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
2: 向，行业解决方案，对，
4: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

0: 漂泊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1: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的政策？
0: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1: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0: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2: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0: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0: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届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3: 今年呢又是15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的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3: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医办，一个海医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

0: 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1: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2: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丹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2: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2: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3: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1: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3: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2: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3: 海南呢应该很好地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

0: 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5: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3: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6: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

0: 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0: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3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We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 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见。

0: 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2: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3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3: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5: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3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4: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6: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3: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6: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3: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6: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4: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7: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4: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8: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

0: 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

0: 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2: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6: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4: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0: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7: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

0: 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啊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啊，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0: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2: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都几天了，
4: 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3: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啊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3: 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说别怕，有我
6: 在的。以后我给你养老。
3: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6: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3: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6: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3: 哎，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6: 啊，那必须的。
7: 发什么愁啊？
6: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7: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6: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7: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

0: 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1: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0: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1: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0: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1: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0: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1: 呀，想多点都是好的。
2: 亲家，尝尝这个，
3: 哎，
2: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
3: 哈哈，确实，
2: 是这家的特色，
3: 哎，吃，
2: 好。
3: 小妮妈妈，
2: 哎，
3: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2: 说，
3: 我对小年是一百个满意。
2: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3: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2: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4: 房子有，
2: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3: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2: 两个人够住了。
3: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2: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3: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室1厅才住得开吧？
2: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1: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2: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1: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2: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1: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2: 要不咱们买一套？
1: 3房1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2: 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1: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3: 建国还没休息啊？
5: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块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2: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啊？
5: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2: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6: 妈，说房子给谁呢？
2: 哎呦啊，没有没有，
5: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7: 我不同意。
2: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5: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2: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6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6: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3: 是
6: 这么不吉利啊？
2: 没说要分，哎呀！
6: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1: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2: 妈一惊一乍的，
3: 妈呢？
2: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3: 老五回来了。
4: 啊？老五回来？
3: 哎，在哪儿啊？哎，
4: 大姐，去大姐。
3: 哎，你又回干嘛？
4: 啊？老五回来了。
3: 老五回来了？
4: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3: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4: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3: 晚上回来吃饭？嗯。
4: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3: 好，
2: 老六，你去蹭点卤菜回来，
4: 兴师动众。
3: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4: 快点啊，多买一点啊。
2: 好。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1: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2: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1: 别瞎吃醋，
6: 我就吃醋了。
7: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2: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快保存体力，听话。
3: 哎。阿奶也起了啊！
2: 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3: 怎么了？
0: 老三可放话了啊！
3: 放什么话？
0: 非你不娶。
3: 什么娶不娶？
0: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7: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0: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1: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
4: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你不是回来了吗？怎么还哭上了？哎呦喂，你呀，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1: 咋了？
0: 我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哎呀，是我。回来了，大姐。
0: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哎，等会儿。
1: 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2: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1: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等吧，
3: 请。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4: 你好。哎呦，
1: 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4: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1: 哦哦。这是我妈。
4: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谢谢啊。
4: 这是我大姐。
5: 大姐。
1: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0: 不要，我帮你收着。这是我三姐，你好你好。哎，
1: 三姐。
2: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嗯，
2: 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哎，
1: 你姐。
2: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妹妹。
3: 谢谢黄哥。哎，
1: 小华，你多大了呀？
2: 虚岁37。哦，哪里人呢？现在在深圳居住了。哎呦，跑到深圳去了？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3: 在夜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了，又不是不来了。
3: 就是。
4: 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在哪儿吃啊？
5: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4: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5: 他干什么发的财？
4: 算了，不说了，着急。
6: 你急什么呀？
4: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哎呦，再算一次。哎呦，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呀，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写。
6: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对我端顿的时候。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6: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4: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
6: 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2: 够吵了，来睡吧。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 说30-40，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4: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红朋友，你看出来了？嗯，
2: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省一个西省一个。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7: 再吃点菜，干了，好，来来来，哎，哥，干了一个，这边坐，小芳，这灯效果好美啊，不是你这个不干了吗？行吗？我告诉你，我还是挺别扭的，挺能来客的，说两句，哎，来，来会儿，
8: 让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 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笑>
4: 杨门女将呢？
9: 小黄，欢迎啊！
10: 哎，欢迎欢迎，
11: 丁各位，丁各位，
9: 欢迎小黄，
12: 欢迎小黄，
13: 欢迎
9: 欢迎。
4: 高了，哎呀，少喝点儿。
14: 嘿，可以。
4: 你别，哎呀，
14: 随意随意，我不认识你。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南方，哎呀。

0: 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儿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 妈今天是高兴了。
2: 是，你拿来，你想吃苹果吗？
0: 哎呦呦，哎呦！
3: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0: 母亲大人，
3: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0: 这个小花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
3: 哎，
0: 你多吃点啊。
3: 好，好，好。大姐，
4: 哎，
3: 敬您一杯。
4: 哎，谢谢，谢谢。小黄，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3: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4: 来，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5: 闯买卖，
4: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3: 哎，
4: 你们俩都是二婚。
3: 嗯。
4: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3: 大姐说的是，
4: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3: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4: 啊，对，深圳有，
0: 哎，老家。
4: 对，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5: 对，
3: 大姐的意思是，
4: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3: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5: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1: 奶，我也没说想要。
5: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1: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4: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3: 关键是小林呢，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4: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5: 对对对，快吃饭。先吃饭，
4: 好吧。
2: 小黄，来，别走，
3: 哎，姐夫，
2: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哦、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三十啊。
0: 一室、两室、三室。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
3: 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4: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3: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5: 嗯。你觉得怎么样？
4: 嗯，你觉得嘞？
5: 我觉得特好。
4: 特好。啊，就拿下。
2: 这下好。王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6: 行。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2: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6: 然后呢？
2: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

0: 毕竟杨洋这孩子太敏感，是。我就怕我这一走，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1: 哦，行。
0: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1: 明白。我知道杨洋他怪我。
0: 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争取见一面。
1: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0: 现在啊？
1: 嗯。
0: 行，那我过去试试。
2: 二哥到你了，还要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三个胎，两胎，
3: 管他，
2: 管他，
4: 四个。
2: 大姐，志明，借一步说话。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3: 老二。
2: 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
0: 老五回来了，跟我没关系。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2: 姐，你来这儿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0: 他想见见杨洋。
2: 不行，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胡说话。
0: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3: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3: 管了吗？怎么管呢？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2: 丽霞，
3: 嗯，
2: 哎，老公在屋里去。
3: 行。
0: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走，回家。别理他。坐着聊。
2: 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振明。
2: 不行。
0: 老五也没有不管杨洋呀。 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2: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 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2: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 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洋洋，走吧，跟大姨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
1: 我没有妈。
2: 在外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0: 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家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郑女，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1: 嗯，
0: 娘娘吧，你别看她嫩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说好不哭的，
2: 不哭不哭，没哭。
1: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2: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那肯定的。
2: 上车吧。
1: 嗯嗯，哎，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3: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4: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3: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嗯。
5: 哦，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
3: 嗯。
5: 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4: 一定一定。
3: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4: 世姐的话我得听。
2: 小黄，拜托你了。
4: 放心。
5: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3: 随时打电话。
5: 行了，走吧。
3: 嗯
5: 啊。
3: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
5: 嗯。好，希儿。
4: 带你看看。

0: 坐 CB5368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
1: 小丽，
2: 我走了，姐。好，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3: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1: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哼，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4: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5: 这妈，饭好了吗？
4: 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4: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4: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个儿多高啊，这。我走了，
4: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5: 嗯，
4: 洗手吃饭。
6: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7: 好像差不多了。
6: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7: 嗯，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8: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6: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8: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6: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

0: 这都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见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1: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东西。哎呀，
2: 哟。
1: 老六子啊，大姐回来了。哎，
3: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嗯，
1: 吃了西瓜再走吧。不吃了，大姐。
3: 来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1: 弄得差不多了。嗯。
3: 什么打算？
1: 出租。
3: 那租给我吧。
1: 啊？干嘛？
3: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1: 是老六的主意吧？
4: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1: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4: 说的是租，
3: 给房租的。
1: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3: 该要当然要呀。
1: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3: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1: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3: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1: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3: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1: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3: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1: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3: 我要吃五花肉。
5: 喂，
1: 红宇啊，老六在吗？
5: 啊，在呢。佳琪。
6: 电话，
7: 谁呀？
6: 大姐的。
1: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7: 合同都签了。
0: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1: 行。
5: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弄了，大姐呀？什么怎么弄啊？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我
1: 不照顾着呢，妈。哎，
0: 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
2: 这幼民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呗。
0: 嗯，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五八，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就把这房子
8: 给小年结婚，
7: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8: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9: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7: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0: 下去。
1: 哎，尝，哎呦
2: 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接这个了，
2: 真厉害。
1: 不要，姐，
2: 不要你吗？
1: 没事没事。
3: 哎呀，大姐大姐，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2: 谢国，你酒给我。哎呀，我看我敬你一个。哎呀，哎呀，
1: 新婚快乐，
3: 啊，新婚快乐，
1: 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3: 你放心，您随意。
1: 我跟。
3: 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断你酒杯，
5: 哎，没准备，
1: 难懂。
3: 那行吧，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哎，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4: 恭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4: 哦，对，二姐夫，
6: 二姨夫。
3: 哎，谢谢谢谢。
7: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姐
8: 夫，谢谢你。
7: 新婚快乐！嗯，
1: 太怎么样？
2: 嗯，挺好的。
4: 您加入这个大家庭，哎，
3: 我去敬他一杯。佳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7: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

0: 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1: 珍惜啊！嗯，珍惜。哎，
0: 谢谢妈，
2: 拜托，谢了。哎呦，慢点，
0: 少喝点儿。没事，没事，没事。
2: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10来岁吧，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0: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来来，
2: 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3: 比我强，
4: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7: 哎呀，好，谢谢谢谢谢谢，
8: 敬二姐一副，
9: 敬二姐一副，新婚快乐，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
12: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3: 啊，哎，我们就
14: 交杯交杯交杯，
15: 来，好好好好好，
16: 来来来来，
17: 好，恭喜恭喜。
18: 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9: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要不你就别做了。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
17: 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20: 那住哪里啊？
18: 回虎穴，进狼窝。住回婉婉你那里呀、啊？嗯、
20: 来呀！哎，慢点，慢点。来。 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哼，
18: 省完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20: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它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
18: 被我手累的。
19: 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啊？搬完了，这回不走了吧？
20: 不走了，想妈了。
19: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是，妈说的对。哎呀。 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啊，
21: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19: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21: 嗯，好，走，打麻将去，走。
19: 林小曼，回来。
21: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哎，
22: 办好了。好，
21: 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谢谢啊，
22: 谢谢啊，
21: 太好了，太好了，
22: 放心了，放心了，走走。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
19: 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哼，哎，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21: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19: 我开车。哎呀，
21: 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19: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
21: 嗯，
19: 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
21: 哦，行，
19: 来，把钥匙给我吧。
21: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知道，我们去弄吧。
19: 妈，我去上班了啊。好，拜拜，大姐、二姐。
21: 哎，
19: 妈，快进来，
21: 老。
19: 哎，哎，有灯吗？这是不是？啊！我的妈呀！
21: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

0: 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1: 房子吧，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0: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2: 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1: 哦，还有卫生间。
0: 对。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我的妈呀！
1: 厨房吧，这是。哎，
2: 妈，妈，你看，妈，哎，沙发超级软，
1: 小心把它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0: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1: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0: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2: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1: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0: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1: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0: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1: 侯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0: 懂懂懂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人这辈子图什么？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1: 软和。
3: 来，你要点鸡腿啊？
4: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3: 好嘞。你慢慢吃啊。
1: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5: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1: 等等他吧。
3: 呀，回来了。
5: 妈回来了。
1: 那水卡拿着了吗？
3: 拿着了，拿着了。
1: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0: 也不用跟我沉啊。
1: 你吃过了？不饿。
5: 妈，多少吃点吧，
6: 别把胃给饿坏了。
1: 又是稀饭、馒头，
7: 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1: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6: 哎，对，
7: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5: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6: 馄饨、
7: 鸡腿，
6: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8: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0: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8: 对，
0: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8: 还有粉的，
0: 对，
8: 还有蓝的，
0: 对，
9: 佳琪，
8: 白的，
9: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0: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我。
5: 啊，
9: 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

0: 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俩。

0: 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 小事儿，小事儿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2: 儿子睡了，
0: 睡了。
2: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2: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2: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2: 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盈，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2: 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3: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4: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3: 再不来关炉子了。
5: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3: 必须能。
5: 必须能。
3: 妈，
4: 来了。
5: 哎呀，来了。
6: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7: 磨叽半天，
4: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这弄点东西洗呀。
3: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4: 你妈会过日子哦。
8: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9: 闷死了，闷死了，
8: 好闷啊。
10: 米诗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8: 好，
10: 你去，我陪文姨就去。
8: 你去，
3: 肯定没事啊。
8: 那我去洗了啊。
10: 别着凉了，穿那么少。
8: 哎呀，刘妈，谢谢你。
10: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慢点啊。
9: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10: 文姨啊。你对他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11: 刘姐，美心摔倒了
10: 啊！
11: 来，
10: 我去看看啊。
11: 美心啊，
12: 刘，怎么搞的？
2: 大姐来了。
0: 妈，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0: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8: 哎呀妈！你说你，你好疼吧？
0: 嗯，都怪我不好。
8: 怎么弄了，大姐？
0: 什么怎么弄啊？
8: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0: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8: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0: 那你说怎么办？
8: 哎呀，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
0: 这半年也就瑞服过来了。
9: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8: 哎呀，不用，
0: 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
8: 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6: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
7: 事儿，别说了。
13: 其次找保姆吧， 让大姐看着保姆。

0: 就行。
1: 我不要保姆啊，
2: 保姆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3: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2: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4: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
1: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那房子呢？
1: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啊。
0: 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为什么？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不，她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是妈提的。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 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多一
1: 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90了吧？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1: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咦，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啊，说句话你也别怪我。怎么了又？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是。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嗯，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
3: 嗯。
2: 哎，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
4: 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2: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4: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2: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4: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5: 江文
0: 啊，
5: 那个。

0: 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哎，你要不然你问问光明。
2: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3: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我是你妈的。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这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罗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都凉了，哎，涮这边的。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嗯。哎，吃菜吃菜。
3: 哎，这边这边，哎，好，
1: 嗯嗯，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了好了，
1: 哎，
4: 姐夫，
3: 是，
4: 哎呦，哎呦，别动手，哎呦，
3: 沉沉沉，
1: 自己搬上来的，
4: 哎
1: 呀，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水，
0: 谢谢大姐。
4: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
3: 哎，这全自己弄的，
5: 给够了，
6: 偷着乐吧，他就。
1: 振明没了，
6: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5: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6: 暂时回不去，
1: 这个没问题。
5: 娘子怎么样？
1: 就今天见了一面，
5: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1: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常来啊。好，谢谢。哎，佳丽，哎，是来伤害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 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1: 是吗？
0: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

0: 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1: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0: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1: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0: 哎，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2: 黎明。
1: 哎。
2: 家里来有事儿啊？
1: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个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3: 钱倒好说，问题是又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带。
3: 嗯，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3: 我是没问题啊。
1: 行，听你的。
3: 走。
4: 哎呀，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5: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4: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5: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4: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5: 瞎操心。
4: 哎呀！
5: 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6: 你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呀、啊？不是我，是老六。水也不浇。
7: 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5: 他干死了。
7: 这不好好的吗？干死。
8: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9: 啊，还这个啊。
8: 来，等快啊！
9: 哎，我给你记上。
8: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把瓜子啊，喝啊，嗯。
9: 下回再来。
10: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5: 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
11: 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5: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1: 那这附近没有。
5: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你要从他那儿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
2: 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4: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5: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面前，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6: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7: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8: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4: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4: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0: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4: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1: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4: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1: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1: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2: 哦，那我学学。
1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4: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面前，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
1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13: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1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13: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这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2: 70岁。
5: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13: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11: 更没想到吧？
12: 真是
1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13: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1: 不知道啊。
13: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2: 体虚。
13: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法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

0: 然后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 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0: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0: 就指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 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3: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 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
0: 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2: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
4: 这狮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缺陷，要让它牢牢。
0: 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2: 太好了，替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
0: 真的是太全面了。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2: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
3: 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4: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1: 一定建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 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5: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通过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5: 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 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2: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 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

0: 加上工作压力大，
1: 哎，三十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
0: 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
1: 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
0: 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胺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胺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4: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4: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4: 挺舒服的。张老师
5: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5: 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4: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

0: 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0: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0: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0: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堵住了，特别是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白发这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8: 那是年轻的。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哎
1: 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9: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9: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9: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

0: 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3: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好的，明天9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啊，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去哪里？哎。

0: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 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
1: 这条里路
0: 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
1: 条里路
0: 最适合躲避的地方。

只有这里。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不是，盒子拿到边上不行吗？让快快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来，让一下，快点，快点！

0: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1: 是。
0: 您一个人吗？
1: 是的。
0: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1: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
1: 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0: 好，你说。
1: 王胜湘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0: 楼下有一位客人，让我把这个给您。
1: 王胜香并不信任你，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
2: 你不觉得王胜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顾盼，相信我，不要去。
1: 可是我还是想。

0: 下队啊！
1: 跟头找，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一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是普京医院院长，您这是？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蹲下！
0: 这，诸位。 你们之中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我们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这样不行，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姓名在外面。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为了什么事儿？顾盼出现了。顾盼？
1: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0: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1: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0: 王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我没说要走，但是放他走。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高泽川。
1: 傅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2: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3: 不怕大家笑话，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3: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3: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4: 是是是，
3: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5: 70岁。
2: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4: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啊，
5: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4: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4: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5: 体虚。哎，
4: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4: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4: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 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7: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7: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7: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
7: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6: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4: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4: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4: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1: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4: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0: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4: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0: 针对您的方案。
4: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 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4: 是是，
2: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1: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

0: 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 位于头部。

0: 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乏剂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

0: 脸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0: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5: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年轻的。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

0: 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韩国天安市的宇正山乡村俱乐部进行的杰尼赛斯韩国锦标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赛事的前两轮结束之后呢，比赛的晋级线设置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总共是有74位选手成功获得了晋级，其中中国球员李浩彤、英格兰选手亚历克斯·菲斯帕德里克、法国球员汤姆·威兰特、西班牙球员纳齐欧·埃尔维拉、澳大利亚球员丹尼尔·希利尔以及3位韩国的本土球员任成宰、李正环以及闵鹤颂，他们都是在两轮过后交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六杆的总成绩，一起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英格兰选手安迪·苏利文跟其他的5位选手一同都是以负5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9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比赛赛程将近过半时候的画面，目前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又是出现了变化，希利尔以及闵鹤颂目前都是-7的成绩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就是任成宰目前他排在并列第3的一个小集团当中。那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另一位参赛的中国球员吴阿顺啊，虽然他是在第二轮状态相比第一轮有了一个明显的回暖，但是在两轮过后呢，总成绩是-3，排在并列的第84位，还是没能获得赛事的晋级。这是在比赛的3号洞，闵鹤颂的保帕推力道不够，这样的话他将会跌出领先位置。那我们现在看到来自泰国的名将阿皮巴拉特现在的成绩也是来到了-7，跻身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来看希利尔，一点点右至左的线，很可惜啊，小球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那么本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韩国的天安市宇正山乡村俱乐部呢，也是整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是一个经典的丘陵和森林型的球场设计。那整个球场的设计也是充分利用了宇正山的自然地形，起伏非常的大，而且球道两旁的树木非常的茂密，对于球员们的在策略性方面的要求是非常的高。而且整个球场无论哪一个球洞，它的果岭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坡度变化多端，因此对于球员们在读线能力以及精准的推杆这两方面的要求呢，也是一个他们想要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关键因素。9号洞球道这边，韩国本土球员崔成斌攻果岭的第二杆，好球，这杆打到旗杆的右侧，非常接近洞杯了，几乎就是一个死鸟。当然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距离啊，我们先来看李浩彤在帕5的5号洞，这是一个 bogey 的推杆，吞下一个 bogey。李浩彤在比赛的前两轮呢，都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回到阿皮巴拉特这边，在217码的3杆

山洞七号洞。这杆是打短了一点。任承宰在五号洞的第二打，还剩278码。两杆顺利的攻上了果岭，这样的话两。

常的谨慎，稍有不慎的话，小球很有可能在洞北口会掉线。这是这个球场在推杆方面非常非常折磨人的一个地方。托马斯·德迪在九号洞长推的 birdie 偏右了一点，已经是推得相当不错了。七号洞国林林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长推送到洞杯的附近，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来看领先的阿皮巴拉特也是在七号洞，推的还是不错。希利尔在帕五的五号洞开球偏到了右侧，接着第二杆又偏到了左侧，第三打打上果岭之后也是没有能够停住啊。乔迪恩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在帕斯的九号洞攻果岭的第二杆，选择打到果岭上较高的右侧，然后顺着天然的坡度往旗杆的方向这一侧滚动。尹承宰在五号洞两杆攻上果岭之后有一次长距离推老鹰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力道控制得不错。哦，漂亮，小球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基本上这应该是一个死鸟了。再次回到九号洞的球道这边，看美国球员甘伯格攻果岭的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前方，再回到希利尔这边，看看他的第四杆能不能够送到旗杆的附近。剩下的这个距离啊，面对这样一场比赛的这个球场果岭的设置还是稍显的尴尬。纳维尔·阿尔维拉一个将近50英尺的长距离老鹰推，这边来自南非的克鲁斯维杰克八号洞长距离的下坡推杆有了，漂亮。在本场比赛三轮下来，这是难得一见的长距离推杆进洞，抓到了今天的第三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吞下的一个 bogey 以及一个 double。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攻果岭的这杆其实是打短了，面对一个超远距离的长下坡，小球飞快地灌进了洞杯当中，他本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果岭确实非常的折磨人，打到移动日的半程下来，目前领先榜的榜首也只是负7而已。希利尔错过了宝帕推，将要吞下 bogey， 这样的话阿皮巴拉特变成了单独领先。今天这是本周的第三个 bogey。 再到李浩同这边六号洞的果岭上中距离推杆，好的，李浩同抓到了这只 birdie，重新排名进入到了前十名当中，目前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五号洞的任成宰推进将来到负7，非常的干净利落。这位长期征战于美军赛的球员啊，在韩国本土也是拥有着非常多的球迷。九号洞甘伯格没有错过这一次推杆，成绩来到了负5，非常干净的前9的积分卡，两只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希利尔这一次的开球还是很成功啊，虽然开球的距离并不算很远，但是在这个球场打球对于距离的要求远远比不上精准度的要求。打到旗杆的左后侧，米克松这边第二打是偏到了国林左侧的小山坡上，第三杆非常漂亮的打到了旗杆的右侧。

0: 留下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他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但这个距离啊，已经有很多球员推杆掉线了。果然啊，小球应该是擦到了一点洞杯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进去。八号洞埃皮巴拉特，还剩257码到旗杆，这是五杆洞的第二打。两杆如果能够顺利的打上去啊，还是有很大的把握来抓下 birdie。 嗯，还不错。目前领先榜上阿皮巴拉特跟任成宰两人都是-7的成绩并列领跑。八号球员威兰特 birdie 拿下，好球。今天终于是开张了，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他也是两轮过后的并列领先者之一。六号洞这边任成宰，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方向还是不错。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也是在洞杯附近啊，最终小球还是不幸的掉线了。这样的场面在连续3天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无数次的看到了。西里尔这一推也是稍微差了一点点。李浩彤七号洞的宝帕推，推杆前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好在还是顺利的保了一个帕，今天单轮正一目前为止。任成宰来到了217码的三杆洞七号洞，旗杆在另一侧，但是旗杆这一侧啊，因为有着水障碍的保护，加之果岭上这个坡度很明显啊，一旦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下水，因此很多球员都选择打到了果岭的左侧。阿皮巴拉特这一推也是力道不太够。林德伯格在八号洞漂亮，一次下坡的成功的小鸟推，成绩来到-7了，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基本上单轮能够打到-4、-5啊，就会是这一轮的一个最低的杆数。阿皮巴拉特没有让林德伯格这个并列领先的喜悦啊停留多久，很快又重新回到了单独领先。亚历克斯这一推小球没有如他所愿啊，向右侧转回去。这边西里尔的第一杆是打到了果岭前方的沙坑，但是这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打不上去，因为太过于接近果岭的这个坡面了。果然没有打起足够高的弹道，小球又回滚到了沙坑这一侧，下一杆应该没有问题啊，能够救上去，但是很显然这一洞又要丢杆了。任成宰今天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再回到八号洞的果岭，来看一下金问奎，韩国球员，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 九号洞阿皮巴拉特还剩167码到旗杆，小球打上果岭之后啊，很难稳稳的停住。林德伯格先来推，他的球是冲到了果岭后侧，偏右了一点啊。果然这样的话，阿皮巴拉特在推杆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啊，对于刚才的这个林德伯格的线路。米克宋第七洞同样是稍微短了一些，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啊已经给挖起杆留出了足够的空间，顺利救上了果岭。八号洞这边来看西里尔的开球，似乎是又是出现了一点麻烦。小球是埋在了沙坑边的长草当中啊，但是这个位置似乎并不比沙坑 要好多少？阿皮巴拉特，他的推杆线路有意识地往左边调整了一下，但是呢，又偏到了左侧。林德伯格回推，就怕，好球没问题。目前是负七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前九四个 birdie， 吞下了一个 bogey。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比赛的球场与正山乡村俱乐部呢是在韩国的天安市，但天安市实际上是归到了韩国首尔的这个首都圈。那首尔作为韩国的首都，也是一座现代化与传统交融的国际化大都市。整个城市是被汉江分成了南北的两个部分，江的北边是传统跟政治中心，而江的南边呢是现代的商业跟繁华的街区。那韩国呢，其实中国游客还是比较熟悉啊，主要参观的地标包括了江北的景福宫，这是朝鲜王朝时期的正宫，前面的光化门广场是正门的一个标志性的广场。那在饮食方面呢，韩国本地的特色饮食像参鸡汤、韩式拌饭、烤肉等等啊，大家也是比较的熟悉。那其他的地标像南山的首尔塔，在市中心也是能够看到全市的一个夜景。还是先回到比赛当中，这边李浩彤，就是这种距离的推杆啊，非常的尴尬，稍微一个不留神，很有可能会掉杆。刚才他也是力道大了一些，小球磕到东边后又磕了出来。这边冯德林斯豪森也是在一个非常短、看起来必进的距离呢，小球掉线了。这边阿皮巴拉特，十号洞的第二打。稍微短了一点，小球还没有停止滚动啊，距离旗杆越来越远了。西里尔八号洞的第三杆，今天前七个洞有五个洞是做到了标岸上，这杆不错啊，停在八号洞旗杆的左侧，还是停得很稳。松山英树来到了收杆洞，十八洞一个五杆洞，他的第三杆顺利送到了旗杆的附近。相对来说呢，十八洞的果岭会显得稍微平坦一些，但是十八洞的这个球道的坡度又会变得非常的大，整个球洞的延伸是一个从山上往下走的下坡的这么一个趋势。运城仔的老鹰推力道不够，但是还有很好的推 birdie 的机会。阿皮巴拉特十号洞推 birdie， 瞄了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力道不够。目前他是负八的成绩，单独领先，林德伯格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尹成仔也是啊，第八洞非常短的一个距离，小球也是掉线了。松山英树十八洞收官的 birdie 拿到成绩，来到了负五，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今天抓到了六只小鸟，也吞下了两个 bogey。 裴永俊，韩国本土球员，十号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右线，刚刚好，很顺利推进洞。今天的第三只小鸟，但是也有两个 double 和一个 bogey 啊，单轮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杆数。米克送在八号洞的第二杆，还剩239码到旗杆，顺利的两杆放上了果岭。这栋果岭面积还是很大呀，但是这个 坡度变化非常的明显，其实对于推杆来说呢还是不友好。崔成斌小球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来回顾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先来看任成宰在五号洞老鹰推，这一次长推成功的送到了旗杆的附近，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抓鸟的好机会。小球只是差了一点点啊，擦着洞杯的左侧。汤姆·威兰特，法国球员，在五号洞刚才也是顺利拿到了小鸟。才是半场的八位并列领先者之一，这也是他在本轮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林德伯格在六号洞的第二杆，龚国岭的这一打，小球稳稳的、急速的杀停在了旗杆边。阿比巴拉特，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泰国名将，在五号洞老鹰推，推到洞杯前。日本球员桂川友人，在十号洞。好的，好的，漂亮。这洞右侧要高一些，其实就是国岭前端要高一些，都需要走一个瞄一个非常明显的右线。阿比巴拉特在十一洞攻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89码。这洞由于攻击国岭的位置啊是朝着高处打，因此力道上通常都会很容易打短。而且呢，在国岭的左侧一个巨大的池塘，往右打是一个安全的选择。米克松老鹰推，推到旗杆的前方。任成宰在九号洞的攻国岭这一杆。好球。由于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国岭的角度啊，因此小球也很难杀停。亚当斯科特收官洞，右线稍微抓多了一点。也是本场比赛参赛的两位大满贯赛冠军得主之一，一位是亚当斯科特，另一位便是松山英树。这边西利尔这是推 bogey 啊，也没有推进，一下子要掉两杆。十一洞阿比巴拉特先上后下走右线，并且小球在临近旗杆的时候啊又从左到右转了过去。任成宰这个距离上坡推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没办法，这里的国岭就是这么折磨人。十一洞保帕推顺利的推进，继续维持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今天单轮负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林德伯格顺利的救到了帕，紧紧的咬住了领先者，他在今天目前也是一个单轮负三的好成绩。威兰特的开球偏到了右侧，还剩149码到旗杆。小球还在继续的向着旗杆方向滚动，还是显得短了一点。桂川友人十一洞打穿国岭之后，从国岭后侧回切，好球，直接把球切进去，背靠背的小鸟。今天是三鸟三个 bogey。 阿皮巴勒特今天的备忘率非常的不错，前十一洞有10个洞做到了标准杆上，这次也顺利攻上了国岭。能够做到标上啊，至少给自己留下了保帕的非常大概率保帕成功的这个机会。林德伯格十二洞的第二打，打到左后侧， 运承载还剩117码到旗杆。嗯，好球，旗杆插得很靠后啊，小球差一点点冲到了果岭环上，还是停得很稳。格鲁斯维杰克13洞。嗯，他站在果岭偏高的位置啊，小球还在向下方滚动，已经冲出果岭了，要糟糕了啊！运气还不错啊，小球最终卡在了这个池塘的边缘，差一点点掉进水当中。至少虽然下一推的这个站位很困难很麻烦，但至少没有掉杆。好球，精准的线路把控啊。尼格里奥兹12洞这边，林德伯格，嗯，屏幕右下角的这个积分卡右侧这个绿色的数字啊，是代表着选手们预测这场比赛之后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的一个变化。格鲁斯维杰克他的这个站位包括小球这个位置，只能选择磕一下把球先磕上来。再来看一下他在本轮早前的精彩的画面，这一次的超远距离长距离的 birdie 啊，一定是能够进入到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当中，应该也是本轮一个距离最远的推杆进洞。这一次悬而又悬的推杆，小球是差一点点推过之后掉进池塘当中，好在在池塘的边缘停了下来，非常的惊险。嗯，基本上他的刚才的这个推杆的站位啊，只能说是两只脚紧紧的并在一起才能保证自己身体的平衡。亚历克斯这边9号洞的下坡推，宝帕推，嗯，稍微偏左了一些。阿皮巴拉特在12洞，力道差了一点。10号洞任承载，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嗯，感觉他推出去的时候这个线就已经是偏了。韩国球员李正环11洞，跟之前的桂川友人一样啊，打穿了果岭之后的一个回切。哦，看着很像。好球，他也是如法炮制，将球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今天的第三只鸟，他也是第二轮过后的8位并列领先者之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精彩切杆的回放，完美判读了小球在果岭上的运行轨迹，顺利的切球进洞。当然他在今天已经是吞下了2个 double 和1个 bogey 啊，目前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弥补回损失。15洞这边崔成斌，目前排在并列第3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嗯，推得相当不错了。金石原在第18洞收官的一个老鹰推，这也是常年征战美巡赛的球员啊。哦，漂亮，一直收官的老鹰非常的提气啊，总成绩目前是-4。18洞这边理查德斯恩来自南非的球员，沙坑球救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基本上留下一个死鸟。18洞果岭旗杆附近这片区域啊，在整个球场的果岭当中呢，还算是比较平整的一块位置。阿皮巴拉特的沙坑球，嗯，这个距离还是一个尴尬距离。

0: 纳维尔·埃尔维拉十一洞沙坑球，好的，非常的漂亮，无法擦着洞杯的左侧，也是欧巡赛当中啊几对双胞胎球员之一，纳齐欧·埃尔维拉以及曼塞尔·埃尔维拉。来看李浩彤在十二洞，推杆前的准备非常的充足，也是顺利拿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单轮成绩回到了 even par， 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三位。林德伯格保帕推啊，今天这样的场面我们已经看到太多次了，近在咫尺的推杆不进。阿比巴拉特，哦，看他的这个表情，虽然没有能够标上上，但是其实也还好啊，是今天为数不多的没有做到标上上的球洞。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传奇后九洞的赛段啊，第一站英国大师赛，亚历克斯·诺伦是拿到了冠军，之后是欧米茄欧洲大师赛，拉普伦茨收获了桂冠，紧接着的爱尔兰公开赛，小麦也算是主场作战啊，拿到了胜利，之后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J 锦标赛，诺伦时隔一个月不到再次收获了冠军，法国公开赛，迈克尔金含义的美籍选手，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罗伯特麦金泰尔，西班牙公开赛，这是马克彭吉拿起了赛季的第三冠。赛段倒数第二场印度锦标赛，汤米·菲特伍德夺冠。去年的吉尼赛斯锦标赛，韩国球员安炳勋是赛事的卫冕冠军。目前迪拜竞赛的一个积分榜，我们看到啊，小麦是遥遥领先，李浩彤是排在第九的位置，这对于他获取下一赛季的美巡赛的资格豁免还是非常有利的。目前他在排名前十的榜单中啊，未获得美巡赛资格豁免的球员当中是排在第六名。李浩彤十三洞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那齐欧·埃尔维拉十二洞推 birdie， 一点点上坡顺利拿到，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第三只鸟。阿皮巴拉特之前的这一切是短了，没有能够送至果岭之上，这样直接导致他在果岭环上的推杆对于线路的判读会有一定的影响，吞下 bogey， 成绩跌至负六，虽然还是处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只是这次变成了并列领先。十四洞林德伯格一点点上坡，好球，小球沿着洞杯左侧转了半圈，掉入了洞杯当中，这样的话他来到了单独领先负七的成绩。十八洞米凯卢奇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这个位置跟刚才金狮园的推杆位置很接近啊，只不过他是一只小鸟推，也是顺利拿到。来看李浩彤十三

安动果岭上，推 birdie， 力道不太够、嗯、啊，力量还好，稍微偏右了一点。现在李浩彤呢，随着榜单前面的球员们出现了陆续的吊杆，他的名次再次回到了第一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也只差了一杆。甘伯格第三杆，哇，好球啊！这杆攻果岭是打短了，但是他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这个积分卡是出现了一点错误，没有给它标成红色。阿皮巴拉特两杆送至旗杆附近，很好的机会。克鲁斯维杰克是六洞，嗯，又是一次成功的小鸟推，抓到了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单看小鸟数啊，它目前是全场最多的。米格里奥兹也是16洞，也拿到了 birdie。 今天第四只小鸟，阿比巴拉特，嗯，这个线就没有看对，直接推到了右侧。他也是在跟球童交流啊，这个线没有读对。李浩彤14洞，左至右的线，非常顺利的向旗杆一侧滚动，但是这一次推杆是力量不够。目前的领先榜上，林德伯格一杆优势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纳乔阿尔维拉、李浩彤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日本名将松山英树以及韩国本土的郑嘉兰都是打出了单轮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负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刚刚李浩彤的宝帕推啊，也是差了一点点。18洞，托马斯德迪，嗯，可惜了。负五的成绩结束了前三轮比赛。米赫送来到帕三的13洞，198码的三杆洞，哇，嗯，好球，哇，哇，漂亮，哇，他的这球应该也是这轮下来13洞、啊、最近洞的一个球位了。18洞这边崔成斌收官的一个宝帕推，嗯，这样的话负五的成绩结束三轮比赛还是很稳定啊。第一轮70杆，之后的第二和第三轮都是打出了69杆的单轮成绩。再来看一下精彩的一些回顾画面，阿皮巴拉特在五号洞的老鹰推送到了洞杯的前方，并且顺利拿到了之后的这只小鸟。尔维拉一只漂亮的小鸟进洞，这边是林德伯格来到单独领先的这一推，上坡的小鸟球，现在成绩榜上林德伯格依旧是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跟阿尔维拉并列第二，李浩彤是略微跌了一位啊，来到了并列第四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屏幕的左边给到了今年整个巡回赛的赞助商 DP World 集团的一个对于基层高尔夫项目的一个支持啊，就是会给那些提供高尔夫入门和普及的机构呢赠送高尔夫球。那在整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呢，球员们每抓到一只小鸟便捐一颗球，一头老鹰呢是捐两颗球，如果能够打进信天翁的话呢是这个信天翁值100
颗球，在整个赛季结束之后呢，便会把这些数量做一个统计，最后一个总的高尔夫球的这个颗数啊，便会捐赠给那些

基层的高尔夫机构，这也是对整个全世界的高尔夫的入门和普及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持。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米克宋在这一洞打出了一记非常接近洞杯的球，他也顺利的在这洞是收获了小鸟。李浩彤来到第十五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果岭处在整个球道的下坡的位置，还不错，小球最终是停住了。之后的小鸟推来看有没有，差了一点点啊。目前并列第三的这个名次啊，对他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这个排名没有变化，还是会处在第九的位置。十六洞这边日本球员桂川有人，擦着洞杯的左侧。纳维尔维拉十四洞推一点点右线，好的，顺利推进，成绩来到负七了，只落后一杆。今天抓到的第四只鸟，单轮成绩变成了红字，负一。李浩彤来到了帕三的十六洞，那这个210码的三杆洞，来看他的这一杆，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同组的三位球员的球啊，最终落点非常的接近，都在果岭的左侧。林德伯格十七洞的第二打，距离旗杆还有177码。打到果岭的右侧，旗杆在左侧。

再回到16栋的果岭看李浩彤，先来推这个 birdie。差一点。林德伯格这边，瞄一点点左线。也还不错。来看阿尔维拉15洞公果岭的这一打。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正前方。再次回顾一下本轮比赛早前的精彩回顾。林德伯格这一杆在旗杆的左侧有一个急速的杀停，在8号洞的下坡，这次向导推也成功的把握住了。之后14洞的这支 birdie 帮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这推其实也很悬啊，差一点点便会擦着洞杯的左侧冲出去。16洞瞄左线下坡，又是顺利的推进。这样的话，尽管阿尔维拉刚刚也是拿到了 birdie， 但是林德伯格依旧保持着一杆领先。在18洞啊，他已经开完球了。15洞阿尔维拉也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咬得很紧啊。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8，成为并列领先者。来看林德伯格18洞的第3杆，开球偏左，第2杆偏右，始终是没有处在球道上。第3打稍微大了一点，好在小球还在果岭之上，并且顺着坡度往回滚动。李浩彤17洞的第2打，还不错，打到旗杆右侧，目前并列第3的位置。之后推 birdie，

0: 好球，漂亮！李浩彤暂时激动，又拿到了一只 birdie， 今天也是第四个小鸟了，成绩负六，成为了目前单独排在第三的位置的球员。十八洞林德伯格收官的小鸟推，还不错，推到旗杆附近。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将最终定格在低于标准杆八杆。今天打出了单轮负四的67杆。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榜首位置，林德伯格、阿尔维拉都是负八的成绩，李浩彤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落后两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日本球员桂川友人在第11洞打穿果岭情况下的回切，小球是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还是在11洞，韩国球员这一次也是如法炮制啊，同样的从果岭后侧切球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金石原，18洞收官的老鹰，非常的干净利落。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美国球员甘伯格在17洞攻果岭打短的情况下，在果岭前方切上之后，顺着坡度顺利的滚进了洞杯当中，精彩的一个 birdie。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南非球员克鲁斯维杰克，一次超远距离的长推杆小鸟，下坡推稳稳进洞。好的，以上就是本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只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哇，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

0: 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三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啊。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5: We are coming！
1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以前叫一帮一，一对红，现在呢，叫传承。这个师傅啊，不仅是教徒弟本事，更是要教徒弟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我不会让你像高潮那个岁数的人一样哪哪往前冲，你只要干好你的本职工作，帮我把徒弟带好了就行了，行不行啊？

0: 是吧？就大街上撞自行车还打架那俩，咱们是狙啊还是狙啊？
1: 你是不是就知道狙啊？啊，抓人特过瘾是吗？取点水去。
2: 哟，你这枸杞我也给你加点吧。
1: 我让你蓄水，那废什么话呀你啊？
0: 师傅，小心他。师傅，你说您都热成这样了，穿个长袖，这大夏天的。
1: 你这不能让我清静会儿吗？啊，少说两句行不行？我求你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0: 走吧，前面右边那间屋。坐那边啊。
1: 管远点儿。
2: 你怎么不管远点儿了？
1: 怎么回事？
3: 别吵了，还吵。我跟你们说啊，在这儿，除非我同意，谁也不许说话。两个大男人，这自行车撞一块就撞一块呗，还打起来了。说情况吗？
2: 警察同志，主要他不是个东西。
4: 说谁呢？说谁呢？
1: 说
4: 谁呢？
1: 谁不是东西？怎么着？
4: 你才不是。
3: 又吵。哎，你这位先生也真是，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有点尊重啊？啊，
2: 尊重啊？对他啊？呸！
1: 哎，你配？你配？你不配！
3: 还吵！闭嘴！闭嘴！没听陈警官说什么吗？让你们说话了吗？让你们说话了吗？
5: 对啊，让你们说话了吗？
6: 成哥。
7: 什么事儿？
6: 上宁小区停车场，孙大爷刚才来了个电话，说咱们之前让他帮着盯着那俩劫匪，好像出现了。
3: 让你们说说，没让你们吵架，安静。
1: 下不来
3: 了，吵什么吵啊？还吵，没完没了了还。不是，什么叫好像啊？到底是出现了还是没出现啊？
6: 孙大爷这说的比较含糊，我也不确定。

0: 带路，带着李大卫去看看情况啊，主要是看一眼那两个人的住处。
1: 他们那住处之前不早空了吗？
0: 就去摸排一下嘛，就当是巡逻了啊。记住了，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先要给我打个电话啊。
1: 没问题。
0: 即便是有情况，也不要贸然行动。
1: 嗯，
0: 听见没有？
1: 嗯。
0: 你听见没有？啊。你等会儿看着他打啊。
1: 哦。
0: 行，你去吧。是。
2: 不都是有看热闹的呀，
3: 让他们都散散。
2: 好好好，
3: 守住这个门口啊，不要再让闲人进来。
4: 好。
5: 师傅，咱是不是应该等下方到了再行动啊？
3: 到了就要先去看看情况。
5: 可是应该要等
3: 你是没见过这阵势还是恐高？
5: 没有，我没有。
3: 记着，当警察的都要过害怕这一关。到时你跟着我。
5: 您是985毕业的，那你当什么辅警啊？
1: 这不跨专业考警察得考公务员考试吗？没考过，就先当着辅警，再考。
5: 哎呦，那这辅警的待遇差不少吧？
1: 还行吧。一个月不到3000块钱，
5: 不到3000块钱，那你怎么活呀？不是孙哥，你图什么呀？
1: 我呀，就是想当警察，从小就想，这辈子我要是能当上正式的警察，死都瞑目，真的。
5: 哎，这话不能乱说，
1: 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傻吧？但是我确实是有点英雄情节，
5: 不傻，
1: 我能理解，
5: 真的。你说这个和平年代，什么职业最能实现英雄梦啊？那不就是警察了吗？
1: 哟，你这也是从小想当警察？
5: 嗨，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出来啊，那就有点臭不要脸了。我呢，从小学习成绩就差，但是我还老能当上班干部，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5: 老师同学们啊都知道我人好，热心肠啊，能折腾，有什么事儿啊爱帮忙，同学出什么事儿都找我。我跟你说啊，我还拿过见义勇为的奖章呢。
6: 哎呦，
5: 后来到了考学的时候，我妈一看这情况，得了，考警校吧，最不济警校的老师们也能管教管教我，是不是？
1: 哎，这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你说咱这一天到晚干的活，就跟社会的抹布差不多，上哪儿实现英雄梦？
5: 哎，这么想啊，都会有点失落。不过没关系啊，咱们年轻啊。有的是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
1: 嗯。
3: 哎，好了，别看了啊，都让了啊，哎，别看了啊。
7: 把你拉扯大，你要什么给什么，我要供你去北京上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现在就给你提那么一点点要求。
3: 是吧？先放下，
7: 你说这
8: 话呀，你妈说怎么说呀？
3: 啊，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7: 你
3: 们是孩子的母亲。好，大家都别
7: 人在。听话，快下来啊，宇浩。
9: 不是这样，你往后退一下啊。
7: 宇浩。
3: 因为什么？
9: 别看了。
7: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出去买菜回来，他就已经上门了。
3: 那您出去买菜之前，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了？您总得告诉我，我们才能帮您救您儿子。
7: 我们就是吵了一架。
3: 因为什么吵？
7: 母子俩能吵什么呀？平时我们也这样，可没想到这次他居然用死来威胁我。
3: 你小点声啊！
7: 宇浩，你就是想跳是吧？行。那妈妈跟你一起跳下去，至少我们母子俩可以死在一块儿了。
4: 你别过来！不过来，我们不过来。走，你走。
7: 小心！
4: 你别过来！
6: 小心，小心！
4: 不过来，我们不过来。你冷静啊，冷静！
6: 冷静点，冷静
4: 点啊！你冷静啊！
7: 我不活了，我也不活了。
3: 是不是想？

你要是不想看到你儿子死在你面前，千万别动啊！你要是不想看着他死，就别再刺激他。什么事儿都下来再说，不行吗？把他先带走。

0: 在警察这里做啥的？来这边坐。这每次来他们这儿，就跟进了迷宫一样。
1: 嘿，大哥来啦！哎，
2: 敏姐。哎。
3: 于浩是吧？我听你妈说，你刚从北京回来。
4: 你别过来！
3: 不过来，不过来。不过我是一个警察，我有义务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5: 你走吧，我的生命不用你保护。生命不用任何人保护，
3: 我有责任保护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5: 你去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人，
3: 你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吗？
5: 不是，我没有价值，我现在就是一个傀儡。
3: 于浩，你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吧？你觉得你妈妈还能管你多久？
5: 毕业了又能怎么样？她一样不会放了。
3: 怎么会呢？我妈也特别爱管我，可我现在早就不听她的了，我都好多年没跟她联系了。
5: 真的？
3: 真的。不信你问他，我徒弟。
6: 于浩，是真的，不止我师父这样，我也这样。我也在北京念的书，我也是硕士毕业，可从小到大，但凡我考个第二，我妈都会骂我。我都上北大了，我都是硕士了，我妈还骂我，都一样。于浩，于浩。我真的特别理解，真的。
4: 别动，别动！哎，
5: 后来呢？
6: 后来我毕了业，我就离开北京了，离开家，我就到这儿来了，在派出所当民警。
3: 听见了没？他也是硕士。于浩，一个男人想要摆脱父母的控制，有很多办法。你可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工作，或者娶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媳妇儿，都可以的。我们都做到，你也可以。
5: 我不可以。我摆脱不了，我做不到，你们都听见了。他宁愿陪我去死，他都不会放了我。
3: 别这么想，
5: 只有死才能一了百了。

0: 咱先给程哥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人都走了，就咱俩不合适吧？没打过气了，你程哥打个电话。哎，孙金章，怎么样？
2: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1: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0: 来不及了。
1: 哎，
0: 来，
1: 先把他收了啊，我一会儿回来。
2: 好的。
0: 抓那臭子，抓子交给我！
3: 警察，站住！
0: 警察！

哥，你手。孙县长，我说什么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给我师傅打电话，任务解决了。哎。

0: 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派出车就开过来。哎，小姐，你别动，在这儿等着。听命了，妻子，你陪着。
1: 好。
2: 抓满银嫖娼，证据最难拿了。您进去，人家按一个按钮，等你到了后边，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只能这样了。这回他们是跑不了了。
3: 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起来，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哎，哥，哎，熟，
1: 没事，包一下。
0: 擒拿格斗，这在警校就是基本功，就这俩小毛贼。
1: 985，我表示佩服啊。
0: 哎，我自个儿来吧。
1: 你再缠紧点，
0: 随便缠一下行吗？走，走，上车。进去。

0: 师傅，人撞上了。
1: 董爷。

0: 警察，什么工作？我是路过。
1: 别磨叽了！
2: 陈所，这事儿我能干。
1: 你确定？
2: 嗯。
1: 行，那你问吧。你帮着家人，好。
2: 别哭了，叫什么名字？
3: 没事呀。
4: 警察同志，我叫向翠花，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啥也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5: 二，分开。哎，赶紧联系你家人来接孩子。
6: 这儿散了吧。
2: 你也真是的，打工也不挑个好地方，这种地方是孩子能来的吗？
4: 警察同志，您看我孩子这么小，我带着他，人家哪也不要我呀。我们一年在村里种地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我也没办法呀。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我也是没办法嘛。
5: 走。
2: 行了，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回去，说明情况，配合调查。只要调查结果证明你没事，你就可以回来了。
4: 不是，警察同志，你看我娃这么小。我要是进去了，他咋办嘛？
5: 好了好了，别哭了，上车。
2: 你家里还有别的人吗？让他们过来接一下孩子。你放心，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你现在得告诉我，这几天谁能照看他？
4: 我有个丈夫，但是我娃这么小，他离不开妈，离不开我。
2: 总不能让孩子跟你一块进去吧？你老公电话告诉我去。
1: 小姐，你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我现在联系她老公过来接孩子。
4: 哎，警察同志，
1: 行，我们坐车先回去。小强、志刚，
7: 哎，
1: 你们俩留下来陪着夏杰，录完以后我带家回去。
7: 好，
1: 注意安全。
4: 135-1125。
2: 行了，别哭了，到局里说明情况就好了。
8: 警察妹妹，我一看你就是好人，你是不知道呀。
9: 闭嘴。
2: 志刚哥，你让他说吧。
8: 我进城还不到三年，我就让人坑了好几回。第一年的时候，我好好干了一年。结果我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攒下，站在河边我都想跳下去。
9: 别编故事了。
8: 我没编，我说的都是实话嘛。我还去工地搬过砖，那一块砖才能挣五分钱，我一天要搬好几千块，我那两个手都磨破了。本来想着能攒点钱，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工头扣了我一半，他说你带着你女儿，你女儿也算一个人的饭钱，把我坑的呀！要是让家里人知道我去那个地方打工，我就没有活路，我是实在没办法，别的地方都不要我。
9: 下来，二的。
10: 孙儿，
11: 哎，
10: 把他们俩先压到后边去啊。
11: 好，
10: 辛苦啊。
11: 没事，哥。
10: 师傅，

0: 我给孙哥他把手吧，那壮的不好对付。你找死你啊！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啊？刚跟我表完决心，是不是？什么都听我的，有什么事情啊，先跟师傅先汇报，是不是？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
1: 先别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伴着西北风吃了是吗？
2: 不是，话是这么说，那当时他们俩手里一人一箱子，正准备逃跑呢，再不抓来不及了呀。
3: 想当英雄，想立功，
1: 你怎么早说呢？啊，想立功找别人当师傅去啊？给我惹什么麻烦？他手里拿着刀呢，你知道吗？
2: 手里有刀也离您十万八千里呢，要捅也捅不着您，您害怕什么呀？
3: 别跟我说一遍。
4: 李大伟，你给我滚上来！还有你，你也上来！哎，你说这救人也不行，抓人也不行，那警察应该怎么当啊？把门关上。 站那边去！别在我面前杵着，脸转过去，不想看到你当个臭脸，看着你哪天我这血压就高了。你师傅？
5: 谁师傅？
4: 你师傅，就你话多，谁师傅你？你这个不通知师傅，你擅自行动，你想逞英雄是不是？ 我告诉你，你师傅当年比你英雄多了。那年，有一个姑娘要跳楼，让你师傅赶上了，不顾安危就冲上去了，一把死死的抓住了那个姑娘。可是那个姑娘呢，死意已决。 就在他手里面是拼命的挣扎，可是你师傅呢就死死的拽着他，那个胳膊肘啊在那个楼檐上面磨的都露出骨头了。坚持了20分钟，坚持不下去了，那姑娘就从你师傅手里边滑下去摔死了。结果怎么样？ 那个姑娘家里面说，是你师傅救援不当，是他造成了姑娘的死亡，就到处告啊告啊。最后没办法，局里面就给你师傅给了一个处分，给那姑娘家里面呢赔了一大笔钱，这事儿才算过去了。你师傅当初啊，比你还热情，比你还冲呢。 可是现在呢，他这个心是凉了一大半儿了，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0: 李大斌，你为什么不听你师父啊？啊，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啊？啊，
1: 所长，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汇报了。
0: 情况再紧急，你也应该有应对的方法呀。啊，你师父让你遇事叫人，那是在保护你，你知道不知道？抓人最好是四对一，起码是三对一。再不济那是二对一，你倒好啊，你自己一个人冲上去了，你。对方是什么人啊？那是个惯犯，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他要是一刀把你捅死了，所里怎么办？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啊？
1: 所长，我要是死了，我绝对不麻烦所里。
0: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吗？你要是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
1: 那我要是怕死，我还

0: 当什么警察呀？再说我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你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为什么抱什么手？你不是一个人，你还带着孙千成呢。如果他对付那个人手里面也有把刀怎么办？人家一个辅警
2: 一个月2000多块钱工资，
1: 你想让人家把命给搭上去？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配师傅吗？啊，就是想教你做警察的首先要保护自己，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你保护了人民群众吗？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英雄，是狗熊，是逞能。

0: 杨叔，我知道，没有等到消防到来再行动是你师父的意思。所长，当时的情况，行。你师父这个人啊，我是比较了解的，就跟当时给你们分配师徒的时候说的一样，师父要教给徒弟本事。 那也要跟徒弟学习呀。当初你是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啊，你到我们巴黎和派出所来实习，也是想把你的这个理论用于实践嘛。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两个啊，就你们师徒之间啊，能够真正的相互学习。嗯。那个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啊，实在不行你就说，是我下的死命令了。 我这当了30多年的警察了，我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我肯定是一个好所长。我一直跟我的下属说，啊，我宁可天天到警闭室里面给你们送饭去，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里给你们上坟去。你犯了错，那还有机会改；你要是连命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 懂不懂啊？
1: 明白了。
0: 那要是遇上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呢？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夏杰，夏杰他爸就遇到了非冲上去不可的时候，他冲上去了，他走了。那夏杰跟他妈，那活得有多艰难呀！你们要记住，不光要过好好的工作，还要爱惜生命。 明白了没有啊？
1: 是。
0: 你师傅真是摊上你这么个徒弟，倒了霉了。

0: 哎，手机呢？
1: 啊，在我包里。
0: 哎。
2: 哟，哎，你看看，
0: 哎呀，这一家老小，
2: 多可爱！咱们这也算是挽救了一家人啊！哎，所以啊，社区工作无小事儿哦。
0: 哎，你看，
1: 师傅，哎，那这个事儿算是大事儿。
2: 抬杠呢，是不是？行，那你说，谁家的窗户要破了块玻璃？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1: 那师傅，你这才叫抬杠呢！这个玻璃破了，那肯定是个小事儿
2: 啊。是，是小事儿，啊，但一处不注意，终究会酿成大祸。咱们这儿前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户，他们家厕所窗户破了块玻璃，我提醒过这家人好几回，他们家就懒，一直没换。后来有天晚上，就从这个破窗户进去一个人，偷了东西不说。最后还把女主人给强奸了，
0: 你说是大事还是小事？

0: 别一天觉得咱们这个社区井不重要，咱们只有把工作做在前面，帮老百姓查缺补漏，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啊！
1: 这个事儿啊，
2: 这回就跟咱俩小子喝一壶了。
1: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咱们所长你还不知道吗？拿这几个新人当宝贝呢。
0: 哎，你们俩说谁呢？
2: 这不在说新来的小子，李大为和小博士。
1: 哎，别说啊，这俩小子还真挺能干的，一个抓了一个人，一个救了一个人，这不所长正训他们呢。杰哥，那我们先走。
0: 啊，好。
3: 师傅，那这么说他俩不是立功了吗？咋也去了？
0: 肯定是贸然行动，给自己带来危险。
3: 不是师傅，
4: 都老实点，蹲好了。
5: 蹲好，蹲好，蹲好。别交流，别交流。
6: 妹妹，我女儿才七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7: 这我没法帮你，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和任何人通讯。
6: 孩子交给他我不放心啊。
3: 是是，
6: 或者你帮我给他
3: 洗脑了。
6: 我女儿太小了，她才七岁。
7: 不是我不想帮你，这是局里规定。
6: 求求你了，
3: 走。
6: 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也行，好不好？求求你了，你帮我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好不好？妹妹，求求你了，给我老公打个电话啊！求求你！
5: 干什么？把手松开！
6: 走！
5: 走！听到没有？
8: 他们就装可怜卖惨，卖惨完了千万别信啊！
9: 我也是，接到第二通电话。
7: 在这多久了？
5: 老实蹲着。
10: 他刚才跟我说什么？
7: 师傅，咱们是不是对嫌疑人太有偏见了？
10: 不是偏见，是经验。这种人以后你见多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讯问女嫌疑人需要有女民警在场，你去换下衣服，我在讯问什么口等你。

0: 想到我师傅这么可怜，哎，你师傅呢？
1: 没回来呢。
0: 对了，你上回说那个租房子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0: 我不是想着所里边这个宿舍呀，值班室啊，床位特别紧张，能租个房子肯定好啊。
1: 嗯，这是可以考虑。之前也被分到市局去了，在那儿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来了巴里河，那儿房子也退了，也没时间找房子。
0: 一直住在连锁酒店里。哟，北京来的朋友就是奢侈啊！
2: 已经在找了，找到合适的马上就搬进去。
0: 那你别找了，我那儿有一套，你跟我合租吧。
1: 跟你合租？你租什么房子？你家不就在这儿吗？
0: 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妈担心我上班太远太辛苦，自作主张在这附近。给我租了一套三居，
2: 给你一个人租了个三居，你这才叫奢侈吧？
0: 这就是我妈，是金钱如粪土。不过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挣钱也挺辛苦的。我这不是想着找个人合租一下，把房租分担一点，减轻点她的压力吗？哎，
2: 嗯，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2: 李大伟，我有点佩服你。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往后让你佩服地方多着呢。
0: 往后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你特容易快乐。是不是说我没心没肺呢？
2: 不是说你没心没肺，我是说你很乐观。
0: 咱们俩啊，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是在训斥式教育下成长的，这些我都习惯了。其实所长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
2: 合租是不是也把他也带上呀？
0: 对呀，赵继伟，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合租房子？
3: 租什么房子？不花钱吗？
0: 废话，租房子怎么不花钱呢？
3: 那我不租，我厂里面有亲戚。

0: 听说你们两个离宫了，你这手咋还光荣负伤了呢？
1: 离什么宫啊？不知道苏长刚把我们叫过去，一顿骂，骂得狗血淋头的，
0: 连杨叔一起骂了。啊！我听这个老警察说这个所长对看得上的人才骂呢。
1: 真的假的？我怎么不信呢？你没见着所长刚才那样，就差一脚把我踢出去了。
0: 啊，不会的，这所长要真看不上你们呀，就不会调你们去干这个治安警了。你看我，干这社区警，每天除了看监控就是看监控。今天啊，好不容易第一次下社区，可算办了件大事。
1: 什么事？
0: 帮两个小姑娘把一只怀孕的流浪猫送到宠物医院了。我师傅还自己掏了200块钱检查费。哦，哎，整天除了鸡毛就是鸡毛，八辈子也离不了宫。
1: 哪儿那么容易立功啊？

0: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了。
1: 你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吗？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3: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7: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孙金钟怎么样？
1: 发现他们俩了？啊，李大为的意思是我们俩就把他们办了？
0: 什么？那你拦着他呀？
1: 来不及了。
0: 出门之前的时候，怎么跟你交代的？跟你千叮咛万嘱咐，再三强调，是不是啊？让你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准不准确啊？无论什么情况，先不要动手，给我打个电话。所有交代这些事儿，都伴着心里疼吃了是吗？

0: 说吧，买了多久了？到这儿就别再抱幻想了。政策我已经再三跟你交代过，怎么选择还是要看你的。
1: 才干。
0: 那去年驻马巷被打击是怎么回事？
1: 老实点儿。 在这里卖了多久？
2: 一次多少钱？你老老实实交代啊，别抱侥幸心理，说。

0: 怎么了，小姐？不舒服了？要不去医务室看看。不是，那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师傅，您刚才那样太不尊重女性，太侮辱人了。就算她违法犯罪，在没有公开审判以前，她也是一个合法公民，您对她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以为你生病了呢。
1: 没事就好。来，小豆，来一下。我这边问一个女嫌疑人，你跟一下。夏姐，你休息一会儿。
0: 师傅。
1: 没事，回头咱们再聊。来。

0: 小杰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没事儿，他是我带回来的人。啊，干什么呢？别那么多小动作啊！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早点交代清楚你的问题，早点出去。啊，小杰啊，如果你们也别的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去忙吧。
1: 女儿才7岁，我老公从来没有带过孩子的。求求你了，各位老公打个电话啊！
2: 魏妈，你感觉好点没有？
3: 好多了。
2: 感冒药在茶几上，您记得喝。
3: 嗯。
2: 你几点回来呀？
1: 今天所里挺忙的，我估计回不去了吧。
2: 回不来了。
1: 你这刚上几天班啊，程浩就让你熬通宵。
4: 妈，您是不知道我在所里受到了什么样的照顾，程所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
1: 那都是应该的。可我也是个警察啊，我也要锻炼和学习。
4: 锻炼学习也不能熬夜呀。当年你爸是怎么培养他的？
1: 那个妈，我有点事儿要忙，我先挂了啊。
4: 你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吃饭呀？
1: 冰箱里有我昨天买的牛肉和青菜，要不您做一点？
2: 这一个人的饭怎么做？哎呦，算了，你也别管我了，我不吃。不吃怎么行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您点外卖吧。
1: 外卖不干不净的，油那么大，
2: 我敢吃吗？我。
1: 那要不您出去吃一点？
2: 你要是真关心我，你就早点回来。你要是不能早点回来，就别再说了。
1: 爸。

0: 组长，嗯，你怎么在这儿呢？坐。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杨树一说你没回所里，我就琢磨着肯定是到这儿接这个跳楼的孩子做思想工作了。善后
0: 工作少不了。
1: 建军，你要说这个胆大心细呀，谁也比不了你。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说你。
2: 组长，我知道你要说我什么。这次的情况确实特殊。
0: 再特殊，你也应该等消防啊。
1: 等了，一直在等，说是堵在路口了，清理道路要一个小时呢。
0: 那孩子突然间情绪不稳，这也没办法。
1: 秦志，你想想那个新城的遭遇，
0: 那是小概率事件。
1: 小概率事件也不行，我说了多少次了，这种情况不能擅自行动啊！你要是做不到，下次再这样，我就处分你啊！
0: 处分不至于吧，所长？怎么不至于？啊，我处分你也是为了你好。建军啊，你想想，你现在跟老婆孩子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多好。 那要真出了事儿，跟新城一样，妻离子散。

0: 夏警官，夏警官，你怎么跑过来了？孩子怎么样了？夏警官，我媳妇儿答应了。她涉嫌违法犯罪活动，正在接受警察的讯问和调查。夏警官，您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儿遇见好心人了。我媳妇儿在那里上班，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像我这个年龄，再撑也找不到好的工作，找过几份没拿到工钱，我们家就全靠我媳妇撑着。
1: 事到如今，我只能告诉你要相信法律。
0: 夏警官，你也看到了，我媳妇一直带着孩子，我也没有再跟前。

0: 一下进去了，我倒是抓了虾。有几句话你能帮我带进去吗？
1: 什么话？
2: 来了，
3: 小丽，
4: 小丽，
3: 笑死妈妈！
2: 没事，没事，
5: 警长，警长，
2: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该坐，
5: 对对对，
2: 孩子啊！
3: 太感谢你，
6: 在这
2: 慢点啊，大爷，慢点，二台阶啊！
3: 警长，
2: 坐下，好好睡一下啊！
6: 以后不要乱跑了，小朋友。哎，在这儿，
2: 坐这儿，看上点啊！
7: 没事，
2: 行了，
6: 要提高安全意识啊！
0: 谢谢夏警官。

0: 打药，打药！哎，打药，打药！哎，夏杰，刚刚审问完了几个犯人，送到拘留所去，车上需要女警察，你跟一辆车。
1: 这么快就送拘留所啊？
0: 这可是分局盯的大案，分局那边要加强力度在那边审问，咱们这块装不下，你赶紧吧。
2: 多少吃啊？师傅，给我两个鸡腿。好的。谢谢。师姐。我有事儿。
3: 没事，整你有事儿呢。
2: 二人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哎，
3: 小杰，有事儿吗？
2: 啊，没事，师傅。
3: 那谁快点，快点。
2: 哎，夏天，你压这辆车。
4: 妹妹。
2: 徐姐，嗯，咱们能换一下吗？我压这辆，
4: 有什么区别吗？
2: 谢谢，就因为车上压的是主犯，是哪个？
4: 就他。
2: 不好意思啊，徐姐，我不换了。
4: 怎么了？这是？
2: 没事，麻烦你。
5: 快点，快点，走！
6: 徐姐，我来了，快上车！
7: 警察，我娃这么小，我要是进去了，他俩到底怎么办？
6: 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孩子，我就知道我跟我媳妇儿离家好些日子，
8: 所以挣的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
9: 小杰，小杰。

0: 咱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妈，回来了啊！回来了，
1: 你不说今儿加班不回来了吗？啊，正好案子处理完了，我不用加班了，就回来了。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我专门去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麦，还有叉烧酥。
0: 小杰，您那儿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就是担心你怕你不吃饭。
0: 是不是王守义他们给你气受了？
1: 妈，你整天瞎想什么呢？ 所里上上下下都对我太好了，好到我都要喘不过气来了。真的？当然是真的。妈，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大家都对我太好，反而让我压力很大。
0: 那，要不我找他们聊聊？
1: 别，千万别！我现在都已经被过度关照了。妈，您先吃一口，我去把这菜热一下啊。

1: 局里打电话，结果也没人接电话。
2: 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别再麻烦局里吗？现在福利这一块管的本来就严，您一张口，让人家为难。

0: 难。
1: 怎么会为难呢？你爸是烈士。
0: 是，我爸是烈士，但咱们总不能吃我爸一辈子吧？再说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工资完全够你疗养的。我明天给你安排啊。
1: 住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到时间我住你大姨家。哎呀，
0: 可别，我大姨也是一大家子，又不是只待一两天。
1: 哎，要是你爸在就好了。

0: 小赵，赵子源，哎，
1: 早，打扫卫生啊。赵子源，
0: 刚从医院回来。对，
1: 赵子源，我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儿，要不然我去医院帮您看老人吧。我爷爷走的时候，我在床边守了2年了。
0: 我家的老人不用别人照顾，你好好工作。
2: 啊！赵队员早。
0: 哎，早。

0: 来，咱俩所长，
1: 钱老人怎么样？哎呀，海明呀，估计啊，这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就别想让人消停了。
2: 你这样，咱们所里头呢，给你排个班，啊？
0: 不用，现在还挺得住，高所程所帮我替着班呢。
1: 那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3: 所长，
1: 对，
3: 所长，
1: 不，
3: 您
1: 这个饮水机没有水了，我赶紧换上。
2: 去，嘿。
1: 小心腰啊，别闪着了。这孩子心思太活，太有眼力劲儿了。
2: 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了吧？
1: 他表现得太强烈了。那你去找他聊一聊。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你的强项嘛？来。
4: 哎，小孙啊，一会儿把这个材料啊交给所长去签个字啊，然后去趟法制大队。这次咱们是人赃俱获，没有理由不批拘留。刚才那个壮的那个啊，都给我逮捕得了。
5: 好，
4: 你去吧。
5: 行了，
6: 师傅，新泡的。师傅，您喝点吧。

0: 师傅，这回的事是我不对，我没听您指挥，我跟您道歉。不过师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松哥跟我说了，说你们都盯那俩人好长时间了，当时他们俩拖着行李箱，眼看就要出远门，这回不抓，您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你这是道歉的吗？啊？
1: 不是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应该谢谢你是吗？没有你，李大伟，我这个月的任务还就完不成了，是不是这样吗？
2: 师傅，我哪有那个意思呀？我是在跟您解释当时。
1: 哎，别解释。对了，我还跟你说了，李大伟，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支应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就完了，别说了，啊。
2: 你上去吧。
3: 夏姐，来来来，过来一下。看着眼熟吧，小李同志，他一早就跑来表示感谢。你那个包和手机能够这么快找着，夏警官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夏警官。
4: 太感谢你们了，
3: 别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不过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上街啊，提高点警惕，这包啊尽量就别被人偷了，就算不被别人抢，也容易被人划，对不对？行，那你请回吧，把东西带上。好，
4: 二位留步不用送了。
3: 啊，走吧走吧，嗯。
4: 师傅，
3: 嗯，
4: 这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 就是他的包和手机都找着了。
5: 咱们当时不是，
3: 当时咱们放弃追啊，是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小杰，警察呢面对罪犯，绝不退缩是一种职责。但是，嗨，当时我一听说啊，包里只有手机，心里就有数了。面对这种小抢劫犯啊，正面抓捕是一种方式，可迂回抄底，人赃并获。 是另一种方式。师傅，您是怎么做的？你想啊，抢劫犯没抢着钱，唯一抢到的手机，他一定会出手变现的。大店不会接这种活，所以我就跟几个小店的小老板打过招呼，所以就人赃并获了呗。
4: 对不起啊，师傅，
3: 嗯，
4: 是我误会您，把您想错了。很多事情，我都太自以为是。
3: 你别这么说。
6: 时间还长着呢，以后啊，咱慢慢聊，啊。师傅，我还有一个更重的事，想向您承认错误。错误？程总啊，贵院小区报110，说一晚上没睡觉，扰民，麻烦您过去看看。
3: 哎，好。 喂，吴队长，啊不，我记得记得，好，我这就过去啊，这就过去，好，回见。小姐，我得去趟分局啊，
4: 那我去处理吧。
3: 这个？
4: 啊，
3: 别，你不行啊。师傅，小丁，哎，所里还有别的警察吗？
7: 没人了，不然这单子也不能派给您呀。不过我听着就是一扰民，应该……行吧，我知道了。什么味儿啊？
8: 有机肥，你好，是你报的警吗？对，你好，哎，是您报的警吗？啊，
9: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们楼上那一家呀，实在是不像话呀。你说那叫过夫妻生活吗？天天鬼哭狼嚎的，我们家的墙都在跟着晃。
8: 哎，说没事，了解一下情况。阿姨，
9: 这我们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呢，你说这叫怎么回事？
0: 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能不能上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以后动静小点，成吗？切，你们派出所也真是的，我打110的时候都已经说了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派你们三个小年轻的生瓜蛋子过来？
0: 大姐，这种事儿您让我们怎么说呀？
1: 那不好说也得说呀，有困难找警察呀，对吧？
2: 女士，这种事儿吧是人家私事，警察管也不好。
1: 你这年轻人什么意思啊？啊，让你这么说，这种事就没人能管喽？你们都不管，我找谁去？
2: 我的意思是，您就上去提醒人家一下就好了嘛。
1: 你这不是废话吗？啊，让我去敲他们家的房门，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夫妻生活小点声，人家不把我们打出来吗？
2: 我们上去人家也会把我们给打出来啊。
1: 你们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呀。
0: 行，我们上去。
4: 人民群众有困难，我们警察就得处理。
0: 哪间啊？
1: 楼上四楼，1234，我们家在三楼呢。
4: 行，麻烦您陪我们上去呢。
1: 啊？这我不上去。
0: 那您让我们怎么说呀？这人小两口子

0: 是，我们一没看见，二没听见，总得有个人证，是不是？
1: 这我不能跟你上去，那要是我上去了，你们走了，他们不得骂我呀？
0: 那这我就真没办法了。您又不肯作证，我们上去平白无故的责备人家，人家不承认，怎么办？大姐，您看，
1: 算了算了。

0: 李大伟，你真是天生当警察的料。就刚才那情况，咱要真上去敲门就尴尬了。
1: 哟，这博士开始拍我马屁了。
0: 我拍你马屁有什么好处？哎，
1: 可以跟我一起合租一起住啊！哎，夏姐也可以加入啊，一个月5000，大主卧1800，2个次卧各1600，可以让你们先挑。
2: 小姐，你至于上什么事儿了吗？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骄女，
3: 谁都不是天之骄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难道不是吗？都说啊。 这家丑不可外扬，我这丢人呀，早就丢尽了。我有俩儿子，一个姑娘，平时啊，他们都不回来，我有个病，有个孙子，就靠我们老两口自己。这老二还把孙子留给了我们，谁知道啊，这次拆迁，他们听到信儿啊，就都跑回来了。
2: 爸。
4: 一个个的表示要孝顺，给我们养老送终。我就知道，他们呀是为着拆迁款来的。
5: 爸，求求你了，啊，跟我回去吧。
4: 凭什么跟你走？你平时管过咱爹吗？
5: 你管过？
4: 我怎么没管过？我把小宝放这儿，就是为了陪爹妈解闷儿。
5: 我本来就不同意放这儿。
4: 哼，为这事儿，传媒没少跟我吵吵。
6: 我容易吗？我，
5: 切，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把小宝丢在这，一分钱也不拿，你还好意思说呀你？
6: 你在这嚷嚷什么？你都嫁出去了，这个家跟你们没关系都没有。
5: 我嫁出去怎么了？我妈，妈，你跟我走，我给你养老送终。爸，我给你们养老送终啊！
7: 你干什么？咱爸爸妈得跟我走，跟我走啊！
6: 住手！你们父母不愿跟你们回去，知道吗？我警告你们。
7: 你们要再动手，就违法了。
8: 哎，我说你们警察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们孝顺父母，这是违法。
6: 就是啊，
9: 你们这是叫什么？
8: 你们这是抢人！
10: 别磨合啦！
11: 上次被你媳妇儿抢了。
8: 哎妈，
12: 爸，你去哪儿？
13: 没事，没事，就是嘛。
14: 哎，你们小伙子，又挖没挖你们？不怕连笑话你们啊？
15: 警察孩子出去吃过东西。嗯，
16: 好的是。
17: 来，小宝，来，跟警察叔叔走，来。
8: 哎，警察同志，
18: 还没处理完呢，怎么能走啊？
19: 还没说完呢，
18: 去哪儿啊？
19: 还有人性吗？你们，还饿了知道吗？去，
8: 你们让小宝去吃饭，我和你妈还在这呢。
18: 小宝叔叔饿了，等我面马上就来，面来了。
8: 好，谢谢。
20: 慢点吃，
21: 老板，我们还有一个菜呢。老板，老板，
8: 小宝，你先自己吃啊。

0: 你干什么？
1: 俺在这儿歇会儿。
0: 老婆，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干活。
0: 身份证。
1: 哦。

0: 车可先不用跑，别停这儿。
1: 你去哪儿啊？
2: 李大伟，你干嘛去？李大伟。
3: 真棒，走。走了。哎，
4: 师傅。哎呀，吃饱了啊。师傅，吃吧。
3: 好吃吗？
4: 嗯。
3: 我跟他发现一个重点关注人物，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5: 说吗？啊。哎呦，好，你回头别再跟他们动气了啊。没事儿，过两天我再过来。
4: 好好好。
5: 小宝真听话啊，听奶奶话啊。
4: 给叔叔再见。
5: 啊。再见。
3: 谢谢啊，走了啊。
5: 好好好。
4: 哎，
5: 您慢点啊。
4: 走了。哎。
5: 行了，先回所里。
6: 师傅，要不。

0: 我站住！哎呀，大伟，真当警察了？
1: 还真是你！
0: 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的家呀，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2: 哪儿回来的？新马泰，菲律宾，几个国家都转了转。哦，不用我问，肯定是挣着大钱了，对吧？
0: 我有点别的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啊，
0: 少废话，跟我走。
3: 哎，
0: 去哪儿啊？
2: 那我跟你去哪儿啊？
0: 跟我走，废话。
1: 我要没，
0: 不吃饭。
3: 哎。
0: 别跟我去了，有人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程所，我正找你呢。啊，我没问题，正好孩子今天他妈去接，我再值个班，绝对
1: OK。哎呀，哪能老让你替我代班呀？你快回吧，今天我老公请了假，交班记录给我。啊，
0: 那成，反正有事你就说，我陪所长去趟下街去。又来电话了。那个，哦，小导演，你看那小子，我估计没地儿住。嗯。
2: 会吗？这都几天了，一直在所里凑合睡一觉。那天还问我咱们所有没有集体宿舍，我说没有。我建议他跟别人合租，他又说他有地方住。怪了，我走了。
3: 哎，
2: 我给你们照顾着嘞。
3: 星辰啊。

0: 该下班了。
1: 焦老大，
2: 这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彻底累草鸡了。
1: 拜拜，陈哥。
3: 哎，崔兄弟，让他上床上睡去啊。
4: 就那么几张床，值班老警察没睡，这小伙子敢睡吗？
0: 小赵。
4: 小赵。
0: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呢？
5: 教导员。啊。俺这刚入职，想多学习学习。
0: 我办公室里面有张床，你去睡觉之后再来学习。
5: 不用，俺不困。
0: 去睡吧，真需要人手的时候我再叫你。去吧。
5: 真不用，教导员，我真不困。再说了，现在这也没到睡觉点呢。这要不我出去活动活动。走吧，先生。
4: 有点懵了这，哎，你去看看。
2: 教导员，我看看他去。
3: 这小伙子有点意思。

0: 你不下车了？
1: 别李大伟，再打个电话。喂，李大伟，你在哪儿呢？没事吧？真的？行。
0: 怎么说？
1: 他说没事，让我们放心，回来再细说。
0: 走吧。

0: 行，我告诉你啊，绝对不许离开这儿，否则后果自负。嗯，这里有点轻吧？
1: 不轻，挺重的。
0: 不，
1: 就这个意思嘛，去看看嫂子嘛。
0: 女的发怵，
1: 不敢去。
0: 我师母那人，哎呀，现在都是下界的师傅了，嫂子不会当着小界的面让你下不来台的，总要面对嘛。
2: 所长，这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当下界的师傅吧？
0: 我可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的。嘿，小姐来了，
3: 报告。
0: 小姐，哎，小姐，我替你师傅说，给你选了办公室，可是你不做。 你非要跟那帮臭老爷们挤到一块儿去，啊，可以呀、啊！我说，啊，这叫虎父无犬女，你比我们刚入井的时候那可强太多了。
1: 是是是，
2: 我妈又打电话了。
0: 没有。
1: 没有。
2: 所长，师傅，是有什么？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4: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从今往后啊，你的行为你自己做主，行吗？如果你有一天你还能想起来还有一个叫陈新成的一个老头，哎，你就跟我指引一声，想不起来你就当我是一个屁，烦你吧，别说了。
6: 你是遇上什么事了吗？
7: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天之娇女，
8: 谁都不是天之娇女。我原来觉得我就应该做个警察，做个好警察。

我出来。

0: 你是不是警服穿腻了？没穿腻啊，师傅，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吧？
1: 你为什么话啊？还插上你要的什么大的？
0: 你今天穿上警服，在大马路上跟老百姓推推搡搡的，都上同城热搜，你知道吗？啊，你能那样李大雷？
1: 师傅，这点事儿我能处理好。
0: 你放什么屁呀你啊？你怎么处理好你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就是点私事儿。
0: 你穿这警服就是狗屎。
2: 师傅，咱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吧？
0: 哎呦，你长能耐了啊！行，那你教教我啊，怎么说？
1: 咱说话得讲道理啊。
0: 行，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啊。愚公，我是你师傅，对不对啊？愚公，于私，师徒如父子，我就是你爸。愚公于私，你都没有理由瞒着我，对不对啊？你不是要讲道理吗？
3: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你妈没有教过你吗？你爸没有教过你吗？
4: 还给我讲道理，你说话呀！行，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还真就什么都不说了。
3: 你混蛋！
5: 对，我混蛋，我爸也混蛋。
3: 行，行，李大为，你这个徒弟我带不了了，你爱叫谁叫谁去。
5: 你给我滚下来！那个人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6: 跟所里没关系。
5: 你没穿警服跟所里没关系，你穿着警服又在执勤期间，能跟所里没关系吗？你不看看网上的评论，人都说些啥了？说。
7: 那个人是谁？怎么回事？
5: 我把你，
7: 所长，
5: 把你，
7: 这什么情况啊？这分局来电话问网上的舆情是怎么回事呢？
5: 听听，啊！你当时以前啊，你怎么招摇？你招摇，你到底为了什么？

0: 怎么回事吧？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还说，我都被你这个犟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李大为，你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公安局，这是派出所，还有什么审不出来的？
1: 没有报侥幸心理。再说我也没犯法呀，你没犯法，你违纪了，你还想不想穿紧服了？
2: 所长，真是死事。
1: 违纪分六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你想选哪种？
0: 去，自己找个角落反省去，别在我这杵着了，滚！

0: 应该有什么情况。
1: 那肯定是有什么情况嘛。现在还演上英雄人物了，宁死不屈，死不开口。
0: 那分局那边怎么交代？
1: 先缓缓，就说警员是因为私事，所里面也在调查了解，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警员也自己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0: 好，
1: 哎，等等，让他写上3000字的检查，在那备着。

0: 红烧排骨，不吃，还有大包子，还热着呢，趁热赶紧吃了呗。
1: 你说了不吃，
0: 这是和谁赌气呢？

0: 小盖，我上高中的时候，从家里往学校带饭，每星期都从家里往学校扛煎饼。天热的时候，没等吃了中午，那煎饼就酸了。那会儿看城里的同学，又是菜又是肉，把我馋的哟，天天流口水。心想，啥时候我也能顿顿都吃菜，吃这个大肉。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就跟做梦似的。
1: 那你吃吧，我不饿。
0: 这和谁赌气？别跟自己肚子赌气啊，小哥。
1: 没你的事儿。
0: 那我给你放着。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同，
1: 你包的？
0: 啊，我，到这。
1: 您是马女士？
0: 啊，是是是。
1: 身份证。
0: 哦。OK。

0: 什么情况？哦，是这样的，我请求你们帮帮忙。那个下午我跟我老公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他开着车就走了，结果到现在也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儿，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找找他。哦，他
1: 电话号码多少？
0: 他手机关机了。 哦，我怀疑他是去了我们郊外的别墅，我想拜托二位能不能到别墅去看一看。那您自己怎么不去看看呢？啊，我家里有孩子，另外那个别墅在郊区，黑灯瞎火的，我也有点害怕。
1: 行，你把地址给我们写一下。
0: 哦，地址我写好了。这个是地址。 这是他的手机号，这是他的车牌号，他开了一辆奥迪A6，麻烦你们到别墅看看啊！只要那个车停在院子里，你们就不要打扰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1: 那要是他真在家，就是在别墅，
0: 我们用不用敲门进去看看？哎，不用不用，那个现在都11点了，您赶过去也得12点多了。嗯，不好意思啊，我丈夫最近啊失眠特别厉害，嗯，您要是把他给叫醒了，这一宿啊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千万不要打扰他，只要看到那个车在别墅。
1: 别墅的院子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嗯，那这样，我们到那儿以后啊，给你老公打个电话，万一他手机开机。
0: 不要打电话了，我不想让你们打扰到他的休息。我跟你们讲了吗？只要那个车停在别墅的院子里就可以了。
1: 你别着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咱们给马女士啊捋一下。我们到了那儿，看见车在，不打电话，不敲门，给您打个电话。
2: 是啊，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哎，
1: 记下来没？
2: 记好了。
1: 记下来，让马女士签字。啊，马女士，
2: 谢谢您啊。
1: 在这儿签个字。哦，好的。杨硕，李大为出事了，就咱在街上碰到那个人，上头条热搜了。你在哪儿呢？
2: 应该就是前面那栋，过去看看。 灯怎么都没亮？是这儿吗？感觉都没什么人住。是。那不是车停在院子里的吗？
3: 啊。
2: 打灯看看车牌，是不是？
3: 平E580080。
2: 没错。
3: 就我接一下，你看看，别忘了给马女士打电话。啊。喂，是上班呢，车在里边，屋里灯都没亮。

0: 喂，你好，马女士啊。
1: 这里是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2: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你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1: 是，平抑58080。
3: 哦，是就好，是就好。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
2: 不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1: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3: 是。
1: 好，再见。

0: 家硕，李大卫出事了，就是街上碰到的那个人，上同城热搜了。杨叔，你在哪儿呢？所里要处理李大为，没准要凑警服。李大为嘴硬，死活不说那个人是谁。
1: 哎，打完了。
2: 打完了。
1: 怎么说？
2: 让我们别打扰她丈夫。
1: 这么心疼。

0: 你老公大晚上吵什么呀？
1: 哎，师傅，能麻烦您开下车吗？我查些资料。
0: 查什么东西？
1: 过去吧。谢谢师傅。

0: 你这是打算绝食抗争？吃不下，就没有劲儿写检查了。听说苏所长要求检查至少要3000字。啊，别说3000字了，我3个字都写不出来。
1: 你写不出来，我可以帮你写。你吃的什么呀？就你帮我写。别提了，当年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第一志愿不是当警察，是进政府机关，所以把这个如何写公文字练得滚瓜烂熟，其中就包括这个如何写检查。我帮你写，3000字，保证声情并茂，深刻动人，还触及灵魂。
0: 要不你试试，兄弟，我欠你的。要不然我念你写吧，这样更有灵感。也行。
1: 尊敬的苏本领导，要不然你吃一口再写。
0: 不用不用，写完再吃。
1: 今天。 我因为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不强，忘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和义务，在大街上和人民群众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我深感后悔，我辜负了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和教育。
0: 辜负了所里领导对我的殷切期望，事情发生以后，我内心十分沉痛，深感自己有愧于一名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1: 这都哪儿来的词儿啊？一套一套。先别叨叨，这又一股子灵感又上来了。最近。 我的耳畔时常会萦绕出那一句熟悉的话：“人民警察，爱人民。”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再来一个，换行。敬爱的王守义所长。
2: 陈警官，夏杰，
3: 哎，你怎么不和我微信？我知道李大为推搡的人是谁了。
2: 你怎么知道？警务通啊。
3: 警务通又怎么能知道？
2: 你等一下啊，我上内网核实一下。
3: 就是这人，李大为他爸，不太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就是啊。不是，李大为推搡他爸，那么小的样子我们都看到了。
2: 那又怎么样？
3: 那他为什么呀？
2: 肯定有原因啊。
3: 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挺佩服。
2: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是说李大为的事儿吗？
3: 哦，杨叔刚刚查清楚了，李大为推的人是他爸。
2: 不会有错吗？
4: 全部核实了。李大为，刚才跟师傅出警，夏杰给我发微信，一直没看到，接了案才知道。

0: 李大为出事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相关的帖子，刷了一下评论区，看到网上有人跟那帮喷子们互怼。从聊天的内容上边来看，应该是李大为的朋友或者同学。他们说，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1: 是这人吗？啊，
2: 嗯。
1: 出事的时候，我杨叔就在现场，没错。
3: 走，跟所长说一下去。哎，哟，这么快的速度就把这检讨写好了，还写的挺深刻的。嗯，刚刚局督察又来问进展了。
4: 局长刚才也打电话来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呢，说这李大为本来就是个打头，见习期间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事，跟群众动手。如果真的是他的错误，咱们所里头呢也不想要，他这个警察啊就被干了。
1: 啊？这么严重？
4: 熊孩子，进来。
5: 所长，哎，这都什么情况啊？
1: 师傅，
5: 啊，师傅，都没走呢。啊，所长，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李大为推的那个男的，哎，是他爸爸。你说这熊孩子，你说什么？是他爸爸？小杨，快跟所长说说吧。所长，刚才我也通过内网求证了一下，我跟夏姐也能证明那人确实是李大为的父亲。
6: 3666字，可以啊，666。
7: 哎，你今天这么辛苦，我一会儿出去，帮你看一会儿监控吧。
8: 你是说丢尿不湿那个案子？
6: 啊，
7: 不用了，已经破案了。
6: 破案了？哪个变态偷的？
7: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变态啊？用我师父的话说啊，大家都是普通人，既然都是普通人，就有普通人的欲望和诉求，有欲望和诉求，就自然会犯错。
8: 你少跟我没关系，谁偷的？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5、6岁的小男孩，偷尿不湿干什么呀？
7: 给他5、6个月的妹妹用。
8: 你父母呢？他爸妈是外地打工了，他爸在工地上常年不回来，他妈搞了个什么移动快餐车。 买什么炒饭炒面、煎饼凉皮什么的，一大早就出去了，后半夜才回来。所以这个妹妹平时都是哥哥来照顾，但是她哥也是个小孩啊，哪会把屎把尿什么的呀？出去看别的小朋友都穿着那个尿不湿，自己家里没有，所以她没事就去那个快递点偷弄一两个，拿回来给她妹妹用。 我们先开始看监控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就反复看了很多遍监控，都没有找到线索，直到有一天我……你听不听了？不听我就不讲了。
6: 你接着说，那这个线索是你发现的？
8: 我倒是想着，
6: 是你师傅发现的。
9: 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没法好好当父母、非得当父母的人呢？哎，所长，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李大为还在楼下关着呢，要不然，咱俩这个大头先回去吧，师傅也不早了。
4: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这个大头了？你不是挺嫌弃他的吗？哎，
9: 不是，我是不是想让他早点回去，跟他爸道个歉，是吧？
4: 嗯，你舆情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就这么简单说那是他爸，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调查清楚了，你怎么交代得过去啊？
9: 那您说还怎么办？
4: 怎么办？

0: 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局长都来电话了，处理不好就让他托警服。
1: 托警服？这不至于吧？这多大点事儿啊！
0: 不至于。你说不至于就不至于啊？
1: 什么叫我说话算数啊？当初李大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说我不要这个大头？那是谁硬塞给我的？我就说这孩子爱逞能，招人烦，爱出风的，不靠谱，不招人待见。当他的这师傅，那我还觉得倒了大霉了呢。
2: 不过咱们看人是不是要看本质？这孩子本质是个好孩子，惹出这个事儿，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3: 我能不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吗？
1: 是是，
3: 您
1: 是领导，您当然知道。但是到具体是为什么，那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谁都没点秘密的，只要是不害人，这也无妨。
2: 哦，不害人就无妨啊？啊，事情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不是所里的事儿，是整个公安局的事儿，
3: 代表了警察形象的问题，你知道吗？
1: 警长，警长。
2: 别争了，都别争了啊！我看啊，都是累糊涂了啊。
4: 就是，
2: 时间太晚了，走吧，都回去吧，回去吧，
4: 回去吧，
2: 走了。
4: 所长会有办法的啊，
2: 走，
4: 得给点时间嘛，快回吧。
2: 走，
3: 行，
2: 都回去休息，
4: 回去休息，
3: 没事，回去。

0: 所长，还真生气了？没有生气，我在想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了了。行了，你也回去吧，
1: 把您想想。

0: 你还知道回来呀？妈，你怎么不开灯啊？吓我一跳！吓你一跳！你吓我一跳好吗？
1: 又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你说你不回来，你怎么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呢？给你打电话你不接，给程浩打电话他不接，给王守义打电话他也不接。
1: 你要是再晚回来半小时，妈就要去报警了。你以后能不能别没事就给人打电话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是他们答应的，好好的要好好的照顾你的。
1: 他们已经把我照顾得太好了，好到我都觉得我不是去当警察的，我是去给人添乱的。
0: 你这叫什么话？ 你说你要当警察，行，你去当，可你当就当，你不能不让我为你担心吧？行，这青岛我是没法去了。
1: 妈，你怎么这样啊？房子我订好了，车票也买好了，大姨那边我也都联系好了。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0: 这个人就是那个想法特别多，
1: 想法特别多，那你想法挣钱了？
0: 是，现在钱不好赚啊，所以他，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咱不都说好了跟他发起离婚诉讼，心软了？
0: 你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1: 您别再自欺欺人了。我告诉您啊，您知道他一回来给我惹多大祸吗？我今天在所里写检查了，我差点把人警服我都被他给脱了。啊！
0: 儿子，出什么事了？啊！出什么事了？
1: 没事，妈您放心啊，我能处理好。不，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现在必须立刻让他走。
0: 哎，儿子，回来，你。李大为，你妈现在老了。你爸爸也老了，你妈呢

0: 特别了解你爸，他就永远是一个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他现在不会再折腾出什么事儿来了，是吧？我们俩现在就搭伙过日子，挺好的。
1: 妈，您有我呢，您不需要跟他搭伴过日子。我长大了，这租那房子我可以退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天天守着您。
0: 儿子，你长大了。你长大了还当警察了，以后的时间会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关键你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女朋友，还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事儿我不干涉，我的事儿你别掺和，明白吗？
2: 对，我和你妈都老了，你就别棒打鸳鸯了。
3: 棒打
1: 这也是您的意思吗？
0: 那出租房我看了挺好的，我给你打扫干净了，这两天你就搬过去吧。
1: 在这儿赶我走是吗？
2: 不是，你不也说了吗，我很少陪你妈过日子，这回好了，我跟你妈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3: 够了，你们俩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跟你多管闲事儿。我
1: 搬家是吧？搬搬搬，我
3: 这就搬我。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你昨天不是邀请我们跟你合租吗？
0: 我不租了，我准备一个人住。
1: 李大伟，你能不能长大一点？别老把自己当顽童。
2: 哼，这话说的，把自个儿当班长了。看什么看？
1: 我们都知道了，昨天你推搡的人是你爸。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所长、程所、教导员。

0: 还有你师父都在为你操心，你师父都跟所长吵起来了，大家都在保护你。
1: 怎么可能他那么讨厌我？
0: 我也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你自己慢慢了解吧。我住哪屋？
1: 你先跳吧，反正我住哪儿都一样。
0: 那就睡屋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吗？干嘛要租房子住？其实
1: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你现在最应该的是赶紧把来龙去脉跟所长讲清楚，不然他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
2: 腰椎曲线都没了，行了，起来吧，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机器老了，用过度了。你还是得听我的，身体是自己的，工作干不完，每天来我们理疗部做做理疗，保护好你的腰，后半辈子日子还长着呢。哎呦，
3: 你这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天做理疗。那你还不如让我装病得了呢，啊？这叫什么？小病大养，对不对？你呀，你想想我哪有这时间呀，对吧？你也知道我们那儿呢本来就挺忙的，可是最近啊，又新来了几个年轻人，真是不省心啊。
2: 你总是有理由，打你年轻的时候就说工作让你不省心。现在老了，又说年轻人让你不省心。算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老了，我也老了，知道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改变不了什么了。你这病，吃药不管用。哎，要不，你没事的时候来我家。我虽然不是推拿大夫，但是久病成医，这推拿技术还不错。别人我不看。可是你，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就替你专门的推拿推拿呗。
3: 你得了吧你，你这每天工作忙的跟什么似的，我还跑你们家去？我告诉你，我可不讨那个弟妹的闲了。
2: 进来，
4: 大哥，我报告出来了，帮我看一下。
3: 我走了。
2: 那最近情况怎么样？
4: 还可以啊。
5: 哎，曹哥回来了。
6: 哎，
5: 哎，曹哥。刚才来了个女的，说她明明报了警，咱这边警察没管。现在她丈夫自杀了，要说刚刚被叫上去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这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呢？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啊，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赶紧别冲我来啊！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
3: 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哇，
4: 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家、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哦，
6: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
3: 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次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好，您来，带着我们。好。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7: 哇塞，很漂亮啊！
3: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7: 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7: 对，
3: 房间呢？卧室呢？
6: 这边。
7: 瞧一瞧，瞧一瞧，
3: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7: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7: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6: 哇，
7: 很漂亮。
6: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
7: 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6: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7: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6: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的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

0: 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2: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0: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1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3: Ne m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4: 谢谢。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6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漂泊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漂泊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这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漂泊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起名、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漂泊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漂泊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漂泊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1届到第6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9: 漂泊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8: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漂泊会有6年的时间，这6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漂泊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9: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5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设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8: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十几年前开了三亚免税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抱着要跟海南这个离岛免税自贸港能够一起成长。那这10年来的耕耘呢、我们将三亚店创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销售额的单体免税店。那海口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 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7: 从1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缅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缅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8: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缅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9: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 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0000，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8: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9: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油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油。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8: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9: 对，
8: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9: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10: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9: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7: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8: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6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11: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8: 科大讯飞呢，第6次参加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11: 围绕着海南的45432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地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10: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11: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 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
10: 向，行业解决方案，对，
11: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10: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的政策？
11: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10: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11: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7: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11: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啊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12: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11: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到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届消博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12: 今年呢又是15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地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11: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12: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6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11: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是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 一个海翼办，一个海翼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身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7: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12: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1: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

0: 化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0: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啊，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0: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0: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十五五”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的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0: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一点
12: 干嘛？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6: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7: and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9: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Existing the mea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8: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9: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这一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韩国天安市的禹正山乡村俱乐部进行的杰尼赛斯韩国锦标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移动日的精彩赛况。那么在赛事的前两轮结束之后呢，比赛的晋级线设置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总共是有74位选手成功获得了晋级，其中中国球员李浩彤、英格兰选手亚历克斯·菲斯帕德里克、法国球员汤姆·威兰特、西班牙球员纳西欧·埃尔维拉、澳大利亚球员丹尼尔·希利尔以及3位韩国的本土球员任成宰、李正环以及闵鹤颂，他们都是在两轮过后交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六杆的总成绩，一起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英格兰选手安迪·苏利文跟其他的5位选手一同都是以负5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9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比赛赛程将近过半时候的画面，目前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又是出现了

变化，希利尔以及敏赫颂目前都是负七的成绩，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是任承宰，目前他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那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另一位参赛的真空拳吴阿顺啊，虽然他是在第二轮状态相比第一轮有了一个明显的回暖，但是在两轮过后呢，总成绩是正三，排在并列的第84位，还是没能获得赛事的晋级。这是在比赛的三号洞，敏赫颂的宝帕推力道不够，这样的话他将会跌出领先位置。那我们现在看到来自泰国的名将阿皮巴拉特现在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七，跻身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来看希利尔，一点点右至左的线，很可惜啊，小球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那么本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韩国的天安市雨正山乡村俱乐部呢，也是整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是一个经典的丘陵和森林型的球场设计。那整个球场的设计也是充分利用了雨正山的自然地形，起伏非常的大，而且球道两旁的树木非常的茂密，对于球员们的在策略性方面的要求是非常的高。而且整个球场无论哪一个球洞，它的果岭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坡度变化多端，因此对于球员们在读线能力以及精准的推杆这两方面的要求呢，也是一个他们想要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关键因素。九号洞球道这边，韩国本土球员崔成斌攻果岭的第二杆，好球，这杆打到旗杆的右侧，非常接近洞杯了，几乎就是一个死鸟。当然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距离啊，我们先来看李浩彤在帕五的五号洞，这是一个 bogey 的推杆，吞下一个 bogey。 李浩彤在比赛的前两轮呢，都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回到阿皮巴拉特这边，在217码的三杆洞七号洞，这杆是打短了一点。任承宰在五号洞的第二打，还剩278码。两杆顺利的攻上了果岭，这样的话两推抓一个小鸟的机会还是有啊。刚刚说到这个球场的果岭变化非常多端啊，像之前看到的是，哪怕你小球就停在了洞杯的附近，接下来的推杆也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稍有不慎的话，小球很有可能在洞杯口会掉线，这是这个球场在推杆方面非常非常折磨人的一个地方。托马斯德迪在九号洞长推的 birdie 偏右了一点，已经是推得相当不错了。七号洞国岭林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长推送到洞杯的附近，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来看领先的阿皮巴拉特也是在七号洞，推的还是不错。希利尔在帕五的五号洞开球偏到了右侧，接着第二杆又偏到了左侧，第三打打上果岭之后也是没有能够停住啊。乔迪恩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在帕斯的九号洞攻果岭的第二杆，选择打到果岭上较高的右侧，然后顺着天然的坡度往旗杆的方向这一侧滚动。任承宰在五号洞两杆攻上果岭之后，有一次长距离推老鹰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力道控制得不错。漂亮，小球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基本上这应该是一个死鸟了。再次回到九号洞的球道这边，看美国球员甘伯格攻果岭的这一杆，

打到旗杆的前方。再回到西利尔这边，看看他的第四杆能不能够送到旗杆的附近。嗯，剩下的这个距离啊，面对这样一场比赛的这个球场果岭的设置还是稍显的尴尬。纳维尔维拉一个将近50英尺的长距离老鹰推，这边来自南非的克鲁斯维杰克，8号洞长距离的下坡推杆，有了，漂亮！在本场比赛3轮下来，这是难得一见的长距离推杆进洞，抓到了今天的第3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吞下的一个 bogey 以及一个 double。我们再来回看一下，龚国岭的这杆其实是打短了，面对一个超远距离的长下坡。小球飞快地灌进了洞杯当中，他本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果岭确实非常的折磨人，打到移动日的半程下来，目前领先榜的榜首也只是负7而已。西利尔错过了宝帕推，将要吞下 bogey， 这样的话阿皮巴拉特变成了单独领先。今天这是本周的第3个 bogey。 再到李浩同这边6号洞的果岭上，中距离推杆，好的，李浩同抓到了这只 birdie， 重新排名进入到了前10名当中，目前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5号洞的任成仔推进将来到负7，非常的干净利落。这位长期征战于美军赛的球员啊，在韩国本土也是拥有着非常多的球迷。9号洞甘伯格没有错过这次推杆，成绩来到了-5，非常干净的前9的积分卡，2只 birdie， 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西利尔这一次的开球还是很成功啊，虽然开球的距离并不算很远，但是在这个球场打球对于距离的要求远远比不上精准度的要求。打到旗杆的左后侧，米克宋这边第二打是偏到了国岭左侧的小山坡上，第3杆非常漂亮的打到了旗杆的右侧，留下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他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在这个距离啊，已经有很多球员推杆掉线了。果然啊，小球应该是擦到了一点洞杯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进去。8号洞埃皮巴拉特还剩257码到旗杆，这是5杆洞的第二打。2杆如果能够顺利的打上去啊，还是有很大的把握来抓下 birdie。还不错。目前领先榜上阿皮巴拉特跟任成仔两人都是负7的成绩，并列领跑。法国球员维兰特 birdie 拿下，好球，今天终于是开张了，抓到的第一只 birdie， 他也是2轮过后的并列领先者之一。6号洞这边任成仔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方向还是不错。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也是在洞杯附近啊，最终小球还是不幸的掉线了。这样的场面在连续3天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无数次的看到了。西利尔这一推也是稍微差了一点点。李浩同7号洞的宝帕推，推杆前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好在还是顺利的保了一个帕，今天单轮正一目前为止。任成仔来到了217码的3杆洞7号洞，

0: 旗杆在另一侧。但是旗杆这一侧啊，因为有着水障碍的保护，加之果岭上这个坡度很明显啊，一旦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下水，因此很多球员都选择打到了果岭的左侧。阿皮巴拉特这一推也是力道不太够。林德伯格在八号洞，漂亮，一次下坡的成功的小鸟推，成绩来到负七了，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基本上单轮能够打到负四负五啊，就会是这一轮的一个最低的杆数。阿迪巴拉特没有让林德伯格这个并列领先的喜悦啊停留多久，很快又重新回到了单独领先。亚历克斯这一推，小球没有如他所愿啊，向右侧转回去。这边西利尔的第一杆是打到了果岭前方的沙坑，但是这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打不上去，因为太过于接近果岭的这个坡面了。果然，没有打起足够高的弹道，小球又回滚到了沙坑这一侧。下一杆应该没有问题啊，能够救上去。但是很显然，这一洞又要丢杆了。运城仔今天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再回到八号洞的果岭，来看一下金问奎，韩国球员，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九号洞阿皮巴拉特，还剩167码到旗杆。小球打上果岭之后啊，很难稳稳的停住。林德伯格先来推，他的球是冲到了果岭后侧，偏右了一点啊，果然。这样的话，阿皮巴拉特在推杆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啊，对于刚才的这个林德伯格的线路。敏和颂第七洞同样是稍微短了一些，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啊，已经给挖起杆留出了足够的空间，顺利救上了果岭。八号洞这边来看西利尔的开球，似乎是又是出现了一点麻烦。小球是埋在了沙坑边的长草当中啊，但是这个位置似乎并不比沙坑要好多少。阿皮巴拉特，他的推杆线路有意识的往左边调整了一下，但是呢又偏到了左侧。林德伯格回推，就怕好球没问题。目前是负七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前九四个 birdie， 吞下了一个 bogey。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比赛的球场雨正山乡村俱乐部呢，是在韩国的天安市，但天安市实际上是归到了韩国首尔的这个首都圈。那首尔作为韩国的首都，也是一座现代化与传统交融的国际化大都市。整个城市是被汉江分成了南北的两个部分，江的北边是传统跟

市中心，而江的南边呢是现代的商业跟繁华的街区。那韩国呢，其实中国游客还是比较熟悉啊，主要参观的地标包括了江北的景福宫，这是朝鲜王朝时期的正宫，前面的光化门广场是正门的一个标志性的广场。那在饮食方面呢，韩国本地的特色饮食像参鸡汤、韩式拌饭、烤肉等等啊，大家也是比较的熟悉。那其他的地标像南山的首尔塔，在市中心也是能够看到全市的阿比巴拉特，目前领先榜上占据榜首位置的泰国名将，在五号洞老鹰推推到洞碑前，日本球员桂川友人在十号洞好的好的漂亮，这栋右侧要高一些，其实就是国岭前端要高一些，都需要走一个瞄一个非常明显的右线。阿比巴拉特在十一栋攻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89码，这栋由于攻击国岭的位置啊是朝着高处打，因此力道上通常都会很容易打短，而且呢在国岭的左侧一个巨大的池塘，往右打是一个安全的选择。米克松老鹰推推到旗杆的前方，运成仔在九号洞的攻国岭这一杆，好球，由于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国岭的角度啊，因此小球也很难杀停。亚当斯科特收关洞，右线稍微抓多了一点。也是本场比赛参赛的两位大满贯赛冠军得主之一，一位是亚当斯科特，另一位便是松山英树。这边希利尔这是推 bogey 啊，也没有推进，一下子要掉两杆。十一洞阿比巴拉特先上后下走右线，并且小球在临近旗杆的时候啊又从左到右转了过去，运成仔这个距离上坡推啊，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没办法，这里的国岭就是这么折磨人。十一洞宝帕推顺利的推进，继续维持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今天单轮负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林德伯格顺利的救到了帕，紧紧的咬住了领先者，他在今天目前也是一个单轮负三的好成绩。维兰特的开球偏到了右侧，还剩149码到旗杆。小球还在继续的向着旗杆方向滚动，还是显得短了一点。桂川友人十一洞打穿国岭之后，从国岭后侧回切，好球，直接把球切进去啊，背靠背的小鸟。今天是三鸟三个 bogey， 阿皮巴勒特今天的备忘率非常的不错，前十一洞有10个洞做到了标准杆上。这次也顺利攻上了国岭，能够做到标准上啊，至少给自己留下了保帕的非常大概率保帕成功的这个机会。林德伯格十二洞的第二打，打到左后侧，运成仔还剩117码到旗杆。好球，旗杆插得很靠后啊，小球差一点点冲到了国岭环上，还是停得很稳。克鲁斯维杰克13洞，
他站在国

顶偏高的位置啊，小球还在向下方滚动，已经冲出果岭了，要糟糕了。啊，运气还不错啊，小球最终卡在了这个池塘的边缘，差一点点掉进水当中。至少虽然下一推的这个站位很困难很麻烦，但至少没有掉杆。好球，精准的线路把控啊。尼格里奥兹十二洞这边，林德伯格，屏幕右下角的这个积分卡右侧这个绿色的数字啊，是代表着选手们预测这场比赛之后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的一个变化。鲁兹维杰克他的这个站位包括小球这个位置，只能选择磕一下，把球先磕上来。再来看一下他在本轮早前的精彩的画面，这一次的超远距离长距离的 birdie 啊，一定是能够进入到本轮的精彩五佳球当中，应该也是本轮一个距离最远的推杆进洞。这一次悬而又悬的推杆，小球是差一点点推过之后掉进池塘当中，好在在池塘的边缘停了下来，非常的惊险。基本上他

0: 稍微偏左了一些。阿皮巴拉特在十二洞，力道差了一点。十号洞任承载，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感觉他推出去的时候，这个线就已经是偏了。韩国球员李正环十一洞，跟之前的桂川友人一样啊，打穿了果岭之后的一个回切。哦，看着很像，好球！他也是如法炮制，将球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今天的第三只鸟，他也是第二轮过后的八位并列领先者之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精彩切杆的回放，完美判读了小球在果岭上的运行轨迹，顺利的切球进洞。当然他在今天已经是吞下了两个 double 和一个 bogey 啊，目前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弥补回损失。十五洞这边崔成斌，目前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小集团当中，推得相当不错了。金石原在第十八洞收官的一个老鹰推，这也是常年征战美巡赛的球员啊。哦，漂亮，一直收官的老鹰非常的提气啊，总成绩目前是负四。十八洞这边理查德斯特恩来自南非的球员，沙坑球救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基本上留下一个死鸟。十八洞果岭旗杆附近这片区域啊，在整个球场的果岭当中呢，还算是比较平整的一块位置。阿皮巴拉特的沙坑球，这个距离还是一个尴尬距离。纳维尔·埃尔维拉十一洞沙坑球，好的，非常的漂亮，哇，擦着洞杯的左侧，也是欧巡赛当中啊几对双胞胎球员之一，纳乔·埃尔维拉以及曼塞尔·埃尔维拉。来看李浩彤在十二洞，推杆前的准备非常的充足，也是顺利拿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单轮成绩回到了 even par， 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三位。林德伯格保帕推啊，今天这样的场面我们已经看到太多次了，近在咫尺的推杆不进。阿比巴拉特，哦，看他的这个表情，虽然没有能够标上上，但是其实也还好啊，是今天为数不多的没有做到标上上的球洞。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回来。传奇后九洞的赛段啊，第一站英国大师赛，亚历克斯诺伦是拿到了冠军，之后是欧米茄欧洲大师赛，拉普伦茨收获了桂冠，紧接着的爱尔兰公开赛，小麦也算是主场作战啊，拿到了胜利。之后是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J 锦标赛，诺伦时隔一个月不到再次收获了冠军。法国公开赛，迈克尔金含义的美籍选手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罗伯特麦金泰尔。西班牙公开赛，这是马克彭吉拿起了赛季的第三冠。赛段倒数第二场印度锦标赛，汤米菲特伍德夺冠。去年的吉尼赛斯锦标赛，韩国球员安炳勋是赛事的卫冕冠军。目前迪拜竞赛的一个积分榜，我们看到啊，小麦是遥遥领先，李浩彤是排在第九的位置，这对于他获取下一赛季的美巡赛的资格豁免还是非常有利的。目前他在排名前十的榜单中啊，未获得美巡赛资格豁免的球员当中是排在第六名。李浩彤十三洞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那球尔维拉十二洞推 birdie， 一点点上坡顺利拿到，成绩来到负六。今天的第三只鸟，阿皮巴拉特之前的这一切是短了，没有能够送至果岭之上，这样直接导致他在果岭环上的推杆对于线路的判读会有一定的影响，吞下 bogey， 成绩跌至负六。虽然还是处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啊，只是这次变成了并列领先。十四洞林德伯格一点点上坡，好球，小球沿着洞杯左侧转了半圈，掉入了洞杯当中。这样的话，他来到了单独领先负七的成绩。十八洞，米凯卢奇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这个位置跟刚才金狮园的推杆位置很接近啊，只不过它是一只小鸟推，也是顺利拿到。来看李浩彤十三洞果岭上推 birdie， 力道不太够啊，力量还好，稍微偏右了一点。现在李浩彤呢，随着榜单前面的球员们出现了陆续的掉杆，他的名次再次回到了第一页，目前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也只差了一杆。甘伯格第三杆，哇，好球啊，这杆攻果岭是打短了，但是他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这个积分卡是出现了一点错误啊，没有给它标成红色。阿皮巴拉特两杆送至旗杆附近，很好的机会。特鲁斯维杰克十六洞，又是一次成功的小鸟推，抓到了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单看小鸟数啊，它目前是全场最多的。米格里奥兹也是十六洞，也拿到了 birdie。今天第四只小鸟，阿比巴拉特，这个线就没有看对，直接推到了右侧。他也是在跟球童交流啊，这个线没有读对。李浩彤十四洞，左至右的线，非常顺利的向旗杆一侧滚动，但是这一次推杆是力量不够。目前的领先榜上，林德伯格一杆优势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纳乔阿尔维拉、李浩彤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已经完赛的球员当中，日本名将松山英树以及韩国本土的郑嘉兰都是打出了单轮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负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刚刚李浩彤的宝帕推啊，也是差了一点点。十八洞，托马斯·德迪

0: 可惜了。负五的成绩结束了前三轮比赛，米赫送来到帕三的十三洞，198码的三杆洞，
1: 哇，
0: 嗯，好球，哇，漂亮，他的这球应该也是这轮下来十三洞最近洞的一个球位了。18洞这边崔成斌收官的一个保帕推，嗯，这样的话负五的成绩结束三轮比赛还是很稳定啊，第一轮70杆，之后的第二和第三轮都是打出了69杆的单轮成绩。再来看一下精彩的一些回顾画面，阿皮巴拉特在5号洞的老鹰推送到了洞杯的前方，并且顺利拿到了之后的这只小鸟。尔维拉一只漂亮的小鸟进洞，这边是林德伯格来到单独领先的这一推，上坡的小鸟球，现在成绩榜上林德伯格依旧是单独领先，阿皮巴拉特跟阿尔维拉并列第二，李浩同是略微跌了一位啊，来到了并列第四的一个大集团当中。屏幕的左边给到了今年整个巡回赛的赞助商 DP World 集团的一个对于基层高尔夫项目的一个支持啊，就是会给那些提供高尔夫入门和普及的机构呢赠送高尔夫球。那在整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呢，球员们每抓到一只小鸟便捐一颗球，一头老鹰呢是捐两颗球，如果能够打进信天翁的话呢是这个信天翁值100颗球，在整个赛季结束之后呢便会把这些数量做一个统计，最后一个总的高尔夫球的这个颗数啊便会捐赠给那些基层的高尔夫机构，这也是对整个全世界的高尔夫的入门和普及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持。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米赫宋在这一洞打出了一记非常接近洞杯的球，他也顺利的在这一洞是收获了小鸟。李浩同来到第15洞攻国岭的这一杆，国岭处在整个球道的下坡的位置，嗯，还不错，小球最终是停住了。之后的小鸟推来看有没有，差了一点点啊，目前并列第三的这个名次啊对他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这个排名没有变化，还是会处在第9的位置。16洞这边日本球员桂川友人，嗯，擦着洞杯的左侧，那维尔维拉14洞推一点点右线，好的，顺利推进，成绩来到-7了，只落后一杆，今天抓到的第4只鸟，单轮成绩变成了红字-1。李浩同来到了帕三的16洞，那这个210码的三杆洞，来看他的这一杆，目前是-5的成绩。嗯，同组的三位球员的球啊，最终落点非常的接近，都在国岭的左侧。林德伯格17洞的第二打，距离旗杆还有177码。嗯，打到国岭的右侧，旗杆在左侧。

再回到十六栋的果岭看李浩同，先来推这个 birdie。差一点。

0: 林德伯格这边，瞄一点点左线。嗯，也还不错。来看阿尔维拉十五洞攻果岭的这一打。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正前方。再次回顾一下本轮比赛早前的精彩回顾，林德伯格这一杆在旗杆的左侧有一个急速的杀停，在八号洞的下坡，这次香料推也成功的把握住了。之后十四洞的这支 birdie 帮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这推其实也很悬啊，差一点点便会擦着洞杯的左侧冲出去。十六洞瞄左线下坡，又是顺利的推进。这样的话，尽管阿尔维拉刚刚也是拿到了 birdie， 但是林德伯格依旧保持着一杆领先。在十八洞啊，他已经开完球了。十五洞阿尔维拉也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嗯，咬得很紧啊。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成为并列领先者。来看林德伯格十八洞的第三杆，开球偏左，第二杆偏右，始终是没有处在球道上。第三打稍微大了一点，好在小球还在果岭之上，并且顺着坡度往回滚动。嗯，李浩彤十七洞的第二打，嗯，还不错，打到旗杆右侧，目前并列第三的位置，之后推 birdie。好球，漂亮！李浩彤在十七洞又拿到了一只 birdie， 今天也是第四个小鸟了，成绩负六，成为了目前单独排在第三的位置的球员。十八洞林德伯格收官的小鸟推，嗯，还不错，推到旗杆附近。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将最终定格在低于标准杆八杆。嗯，今天打出了单轮负四的六十七杆。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榜首位置，林德伯格、阿尔维拉都是负八的成绩，李浩彤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落后两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先来看日本球员桂川友人在第十一洞打穿果岭情况下的回切，小球是直接切进了洞杯当中。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还是在十一洞，韩国球员这一次也是如法炮制啊，同样的从果岭后侧切球进洞。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金石原十八洞收官的老鹰，非常的干净利落。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美国球员甘伯格在十七洞攻果岭打短的情况下，在果岭前方切上之后，顺着坡度顺利的滚进了洞杯当中，精彩的一个 birdie。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南非球员克鲁斯维杰克一次超远距离的长推杆小鸟下坡推，稳稳进洞。好的，以上就是本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7: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7: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五花，应该先到海南岛。
7: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7: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1: 谢谢。
7: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3: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7: 其
7: 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已经进到了西藏，对，现在在江达，然后刚刚过了那个江达，就是四川跟西藏交界的检查站。
1: 带着对西藏的向往，行者郭鑫与他的爱犬舒克继续出发前往纳木错。他希望能够在天黑之前顺利抵达当雄，并在那里落脚。
0: 现在晚上大概是10点多，对，然后我已经住进了拉萨地区的当雄县。这是我第一次住这种藏式的宾馆，总体的来说还挺好，就是贵，300。你干嘛呢？舒克刚吃完饭，他是明显的长大了。

0: 好长一条你现在，
1: 然后把账做一做，然后明天去完成我的计划。睡了。
0: 现在是早上的8:30，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生气的事儿，因为就是舒克拉屎了，而且他拉在了宾馆正门口，我们住的屋子正门口。舒克，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舒克。啊？你还吻我？你上边上去。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你这小尾巴还摇。你干嘛去啊？没睡够？太讨厌了，你看。哎呀。所以我现在要给他铲屎，铲完屎之后就上路了，就要今天去纳木错。对，我要出发了。
2: 郭鑫向往已久的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被誉为天湖。一路的好天气为郭鑫的旅途增添了几分惬意，不过眼下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1: 我现在去找一个卖菜的地方，然后完成我今天的目标。这儿有一个腾飞蔬菜。
2: 热爱美食的郭鑫在纳木错附近发现了一家小店，他要在这里采购一些食材。
0: 舒哥，我去买点菜啊，你在这等会儿我。
3: 那现在还往后窗户上爬。
0: 老板，
3: 我买点菜。你们这儿有牛羊肉吗？
4: 有肥牛。
3: 肥牛？我看一看吧。哦，就是这种卷吗？对吧？这是有是牦牛肉吗？
4: 对。
3: 这卷多少钱啊？
4: 35。
3: 这么贵啊？
4: 你问一下下面，40块钱。
3: 你两个人吃几卷啊？这几袋啊？
4: 两个人。
3: 我为什么要买菜呢？因为我想去纳木错的湖边吃一顿火锅。
2: 采购完火锅食材，郭鑫带着舒克继续上路，来到了令他期待已久的纳木错国家公园。
0: 然后现在去买票。你看舒克。舒哥，
1: 没事，他不咬人，
0: 你别乱跑啊！我现在去买票，然后
3: 你非要让我拴着你，
0: 舒哥，不听话，这么高的海拔，不听话就得这样，知道吧，舒哥，就得这样。就得这么回去，看见没？听见没有？哎呀，累死我了！我这让你下来溜达溜达，你还跟我赛跑，你上车上等着吧。哎呀，累死我了！别动啊！去吧，跟咱们的火锅底料
5: 一起相处吧。
0: 那就别动啊！然后我现在去买票，买票应该就买我自己的就行了，应该不用买舒克的。
3: 现在多少钱啊？那个门票？
4: 自驾车吗？
3: 对，自驾车。
4: 70。
3: 这是门票，淡季票，纳木错景区门票60，
0: 然后有10块钱的保险，一共就是70块钱，然后车就可以直接开进去。对，然后呢，我刚才看那个路牌上写的是，从这儿进去之后有一段是15公里40分钟，刚刚好，留下了给我洗菜的时间。这里边应该有一个小湖，还有50公里，可能下午2点左右能吃上饭，也不赖。饿吗，舒哥？看看小眼神。

0: 哥，赖在我这儿就不走了。
1: 他经常赖在我这儿不走。
0: 好了，赶紧走吧。吃咸了吗？是有盐食。快去那边，去那边坐着啊，咱俩。哎呦，你非要让我把你抱过去吗？来了，对，去那边。然后我现在就往纳木错里走。纳木错，我来了，我来了。区间测速，长度15000米，限时30分钟。我已经看到了前面有很多的牦牛，哞哞牛，舒克，舒克，哞哞牛。然后去找，哇，这边已经有小河、小溪了。然后去前面吧，去前面找一个地方，把这个菜洗一洗，然后切一切。
2: 行驶在风景如画的纳木错国家公园，郭鑫难掩内心的喜悦。经过一番寻找后，他发现了一处不错的野炊地点。
0: 把车开进这个公园之后，然后大概有个一两公里，然后这两边就有这个小河，这河特别清，然后我从远处看就特别清，它应该就是远处的高山融水然后融下来的河。好了，我先下车洗菜，你跟我去洗菜，但是你不能乱跑，听见了吗？别跟景区门口一样，这么高的海拔你老溜，你不高反。过来，我给你牵上绳。那土有什么可吃的？别动！你看这绳上的一点，我说得给你换个铁链了。对，对对，立立住，立住！来，从这儿过。你就在这儿洗吧。这水看着特别清，来。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向往的生活》。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给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哦，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舒哥，走了。

0: 纳木错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保留了高山冰雪融水的清冽与纯净。为了能吃上一顿自制的高原火锅，郭鑫正在路边的一条溪流边淘洗食材。
1: 我真的特别好喝，就是矿泉水啊。洗菜，舒克，吃啥呢？你在那儿？先把刀洗一洗吧。

洗洗蔬菜。我手好像破了，先放这儿，叮叮当当的，是刚才那用刀子的时候划的，好像是。我就戴上手套吧，要不然其实还是水有点凉。看我这小红手套，里边都是加绒的，那高级的很。吃草，舒克现在变成了一个入乡随俗了，跟个羊似的。中华一刀，割了我第一刀。好了，包住他。一下菠菜，这上面还有我的鲜血呢。

0: 你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食草动物，见了血了，不错。走了，鼠哥，鼠哥，走。哎呦喂！走，我去拿两个水瓶子，灌点水。
1: 好渴，没。
2: 就喂水壶吧，那水壶应该也能放不少水。

0: 机智如我，聪明过人。走了。
1: 幸亏我来的时候还拿了点药。什么药？云南白药。拿酒精，拿酒精擦一下，擦一下，然后粘个创可贴就行了。你干嘛呀，叔哥？你没有那么善良。你看见这个口红吗？没事没事啊，叔哥，没事，不要担心我，不用担心我，我很好，小伤啊。那个时候还有点心疼的感觉。好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2: 经过一番耐心的准备，火锅食材已经打点妥当。郭鑫带着舒克继续上路，前往纳木错湖边。
0: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纳木错的湖边，然后我准备下去了，下去欣赏一下圣湖的美景。

0: 鲜呢。但是这真的是咸水湖啊，哥哥，咸不咸？
1: 作为世界上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湖水澄净，水天一色。郭鑫与舒克漫步在湖边，享受着向往已久的自在时光。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向往的生活。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7: 是。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在纳木错湖边，郭鑫感受着久违的恬淡与宁静，这也是他一直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此时他正在为一顿心心念念的高原火锅忙碌着。
0: 哇，大力士，这是已经调好了的吗？不过麻酱是香的，咱们开始重头戏吧。我要开始涮火锅了，特意买的鸳鸯锅，先把火打开。上水，我要开始下底料了啊！菌汤火锅汤料，点锅盖，水开的会慢一点，所以我先把菜切一切。
8: 我其实没怎么削过菜，真的。我估计我削完这一个土豆，最后能剩下个枣那么大。哎，不过还行啊，我考上各种娴熟的刀法。哎，这不能吃，生土豆不能吃啊，是不？等会儿再吃，等会儿给你煮一煮再吃。
0: 太香。这都不用切了，我要开始吃饭了。好，又成了东北大乱炖。舒克，过来，走。

0: 其实我来雪山吃火锅，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最开始我想的不是纳木错，是找一个雪山，在这个雪山上吃。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比我当时做的梦还要美。然后我能在这个地方跟舒克一起吃一顿火锅，我觉得别人都，别说别人了，我以前都不敢想，我都没想过我会把自己梦里的东西实现了。但是既然今天我已经在这儿了，我所想的东西跟我做的东西我都实现了。我要来西藏，我就去租了车，喜欢户外，我就攒钱买了这些装备。我要吃火锅，我就来了纳木错。我因为爱吃火锅，我每天都在想，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实现我在这么美的地方吃这么一顿火锅。火锅在哪儿都能吃，但在这儿就是不一样。
1: 想哭。
0: 我感觉是圣湖在保佑我，因为后边的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太阳马上就下山了，就这样。
2: 不知不觉已是日落时分，饭饱之后，郭鑫仔细地收拾好野炊装备，准备离开纳木错返回住处。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却突然造访。
3: 我现在要返回去了，然后要回去了。哇，这边好软啊，这个地。哇哇哇！

0: 我好像陷车了。
1: 夜幕已至，车轮却突然陷入沙石当中，这让郭鑫感到十分意外。
0: 这种碎石头，然后特别滑，你稍微一走一动，它挠着这个，它还不像沙子，沙子你还能往前蹭一蹭，这石头你根本就弄不动。然后而且现在海拔又高，动力衰减也很严重。加上我车上又有车顶帐篷，特别沉。我现在试着铲一铲吧，幸亏东哥当时来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把冰弓铲。

0: 我再倒一把，如果这把还是不行的话，我就只能用凸棍板了。现在前轮、气动轮根本都使不上劲儿，
1: 在这么磨。下轮片，它把轱辘给磨坏了。 现在公路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小石头的这些缝，
0: 我直接用凸棍板吧，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我连出去都出不去了。

0: 在经过一番尝试后，问题仍旧无法解决，而此时的国新也开始焦虑起来。最终他们又能否摆脱僵局，平安返回？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行者带他去旅行系列。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1: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2: 哎，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1: 哦，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2: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1: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2: 好吧，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3: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1: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3: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2: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3: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1: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4: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1: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4: 谢谢你们。
1: 皮医生呼叫总部，
5: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6: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5: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7: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它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4: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1: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8: 去吧去吧。
1: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3: 啊，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4: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1: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5: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他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他们。
7: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角嘴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9: 那我们最好找到他们，还要快。火箭
10: 队长，皮医生和角嘴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0: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他的父母。
5: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吗？
1: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了。
9: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0: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它在做什么吗？
7: 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0: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2: 啊，是吗？

0: 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张嘴海雀。
1: 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2: 索维格和英格瓦。
3: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2: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蛮，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
4: 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5: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
6: 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7: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8: 你说的对，皮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9: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
10: 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11: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10: 啊，这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
11: 当当，你不是海雀，你又……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切，
10: 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
11: 嗯，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10: 什么办法？有了。 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啊哈！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
12: 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了。
13: 什么？
12: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13: 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12: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13: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10: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扔！太慢了，再来一次！啊！哦，看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14: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10: 哦哦。
8: 啊！我的翅膀！
15: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16: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啊！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17: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8: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
18: 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哦，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19: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20: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21: 哦，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22: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
23: 比约恩，哦，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沙蛮。
10: 哦，海尔加，
23: 我好想你。
10: 哦，他孵出来了。
22: 你是谁？
10: 嘿嘿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24: 呱唧是个英雄。

0: 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妈妈？
1: 什么？我？啊，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2: 妈妈，
0: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2: 哦。

0: 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1: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

0: 海底小纵队与蝾螈。
1: 水文日志，西伯利亚，春汛已经开始了，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2: 得站稳了吧你。
1: 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
2: 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1: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2: 是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
1: 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很像是烂泥。
2: 真奇怪。
1: 我再采集一次吧。我的取样杆。
2: 哦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
1: 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2: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
1: 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0: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4: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5: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0: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7: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达西西？
6: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7: 我的小乖乖啊。
1: 你们好。
7: 找到他们了，
1: 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2: 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它。
1: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它。
2: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

0: 这本是比较罕见的，别担心，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1: 救命！来人，救命啊！
2: 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3: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
1: 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干，帕尼，相信我。好吧。
0: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4: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3: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
0: 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
1: 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0: 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你们过来看。
3: 这是什么？
0: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秘的动物。
4: 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2: 它没事吧？
4: 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1: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4: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0: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3: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
4: 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3: 大家小心。
2: 不，那只可怜的蝾螈，它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3: 不，我得赶快去救他。
1: 我也去帮忙了。他要滑走了，
3: 抓住我的手。
4: 天哪！
3: 你们都没事吧？
2: 是的，没事，
4: 很好，谢谢。
5: 是的，我很好，谢谢。
3: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
3: 好吧，又睡着了。
4: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2: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1: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干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
2: 哦，你又醒过来了。
1: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
5: 萨莎。
1: 请带路吧，萨莎。
5: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
2: 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5: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它们。
3: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 达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3: 启动检测功能。大家看，章鱼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2: 那意味着什么呢？
4: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1: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2: 大爆炸。
4: 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
4: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3: 河水太冰了。
4: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
5: 我也是。
4: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
1: 小心啊！

0: 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等等，带上我的暖手宝宝，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1: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明白了，谢谢大西西。
2: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有把冰融化了就行。太棒了！
0: 哦不，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啊，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2: 嗯，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0: 教授，这个可以吗？
2: 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0: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他们出来了，
3: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0: 你们都还好吗？
2: 现在好多了。
0: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达西西。
3: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0: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3: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2: 谢谢谢谢。还有，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3: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的冬眠时间。
0: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
2: 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艇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哦，
4: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5: 听起来棒极了。
6: 我同意。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1: 什么什么？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2: 你们听听这个。
0: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3: 可是纳克教授。

0: 手，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降雨警报吧？
1: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降雨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2: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1: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0: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3: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0: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3: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4: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3: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1: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4: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3: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5: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
3: 好样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5: 帕尼，这位就是纳克教授。
6: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7: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6: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
7: 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5: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6: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7: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6: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5: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6: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7: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6: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5: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6: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
1: 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8: 你好，南极洲。
7: 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纳克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啊，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
9: 救命！救命啊！
8: 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
9: 我的翅膀！
8: 我上来。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
9: 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7: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9: 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7: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
9: 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
7: 别担心，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9: 帕尼，我的朋友，万事在那边。
7: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9: 好吧。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7: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浪。
9: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7: 坚持住！

1: 啊，这也太刺激了！
2: 知道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
3: 我同意，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
4: 帕尼呼叫飞鱼艇。
1: 帕尼呼叫飞鱼艇。
4: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3: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5: 一只贼鸥？
3: 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1: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
4: 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3: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6: 他们去哪儿了？
4: 掉进了一条在冰层下的地下河。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有点意思。
3: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
4: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7: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4: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7: 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3: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7: 看呐看呐，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
3: 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7: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我们正在努力，帕尼。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3: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7: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7: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3: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
7: 5、4，
3: 还是随波逐流吧。
7: 3、2。
3: 很好很好，
4: 我最爱的桨板。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的缠绕3圈。
8: 啊，
9: 感觉好极了，谢谢。
7: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
8: 嗯，
3: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4: 说的没错。
10: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你的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那颗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12: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13: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14: 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了。
15: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
18: 达西西报告，南极洲水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怎么回事嘛？
19: 我说了跟所里没关系。
18: 还说，我都被你这个降临，我要气死了吧！分局都过问了，你还瞒得住吗？
20: 不要污蔑警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要胡说八道。那人是李大为他爸李医生，那是人家的私事儿。有了这个线索就方便多了。由于当时身边只有警务通，无法确定，现在确定了。

0: 这警是我们接的，当时我跟师傅正在回所里路上，接到警的时候是10:42，到现场的时候差不多11点。当时当事人说他跟他丈夫吵架，丈夫就离家了，手机也关机找不着人，但他也推测他丈夫很有可能去了他们家那别墅，让我们去他家别墅看看。到了那儿呢，只要确定他丈夫的车停在院里就行，也不用敲门，也不用给他打电话确认，他怕我们打扰他丈夫休息。
1: 接警单上都记录了，他也签了字。嗯。陈军，所长，这事是杨树办的，我是想锻炼锻炼他。怎么了？
2: 今天一早，发现她丈夫在汽车里自杀了，你们当时为什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
1: 啊！

0: 对呀，杨叔，我当时就接了个电话，你怎么没去车跟前看看呢？
1: 不是，师傅，您什么意思呀？当时我们不就在一块儿吗？那车在院里停着，院门锁着，我怎么进去看呀？
0: 啊，对，他们家那别墅有个院子，院门锁着，他又不让我们敲门，我们不可能翻门进去吧？进不去。

0: 行了，这都挺明确的了，她也签了字，这也就没有我们任何责任了。但是你们两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个女的现在一口咬定，是因为警察的不负责，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你们俩呢也别去见她了，我拿着接警单呢，去跟她会会。
1: 所长，我不怕，我不怕见她。
2: 当时是我跟师傅再三确认过的，到了那儿我又给他打电话确认，都有录音的。
0: 行了，你就听所长的吧，别自作主张了。
1: 师傅，您是怕担责任吧？行，既然事儿都是我办的，所长我跟你去。
0: 走，你跟我去。
1: 哎，
0: 杨硕，不要有情绪啊！他丈夫死了，是因为跟他吵了一架以后，一时想不开死的。他就想找一个那个替罪羊，你知道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所长，我气的不是当事人，我气的是我师父。
0: 咱们内部的事情，咱们内部解决。在人民群众面前，哈，不要表现出来啊！
3: 所长，我知道什么是顾全大局。哎，
0: 走吧。
3: 马女士，你好，我是王守一。哎，咱们慢慢说啊。好。

0: 师傅，昨天的事儿多谢您啊。受不起，您还生我气呢？不敢。再说，我也不是你师傅。
1: 师傅，我真是有苦衷的，我要不跟您说说。
0: 别别，我这还一肚子苦呢。啊，要素，到楼上找所长去送去啊。
1: 我跟所长都说清楚了。
0: 行，那我就再多两句嘴。父母养你们不容易，是吧？再有不对，那到哪不是你们父母啊？
2: 是。
0: 师傅，您也一样。您到哪都是我师傅。
2: 行，好好一句话。
1: 从你嘴里一出来，我一身鸡皮疙瘩。
2: 师傅，我这回真是从内心里边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犯了错啊！我因为这个思想觉悟不高，政治意识太差，忘记了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
1: 这是打算给我写一个3000字的检讨书？不是。 写什么检查有什么用啊？我的意思是，师傅您就折腾我，您折磨我，啊，拿案子砸我，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的心理准备。
2: 好啊，那就把这些案卷拿，都给我处理一下。
3: 我刚刚都说了，我明明打电话报警了，他也去了我家别墅了，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现在我丈夫死了，你说我怎么办？
4: 马女士，
5: 马女士，那个。

0: 你看，这个呢是接警单，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你当时要求我们的干警到你们家的别墅门口看看你丈夫的车在不在，只要车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不要干扰他的休息。按照你的要求呢，我们干警都如实照办了呀。哎，杨叔，你不是在别墅门口给马女士打电话了吗？
1: 嗯，
0: 有录音吗？
1: 有录音，不止录音，还有录像。这是您家别墅，当时院门锁着，我们只能在外边，进不去。我们在外边看到您家那车停在院子里边。您看，还有，这是我们当时打电话的录音，您听听。
2: 八里河派出所接警民警，已经到了您说的别墅了。您丈夫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3: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你确认过是他的车是吧？
2: 是015-8080。
3: 哦，是就好，是就好。啊，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打扰到他休息啊。谢谢您。
2: 哦，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3: 是。
2: 好，嗯，再见。
4: 可是他不是死在别墅，可是他是死在车里了。当时车还发动着，他有声音，你难道听不见吗？你为什么不到车前面去看看？
1: 马女士，当时我们真的没有听到车子没熄火，您院门离车也有一段距离。咱们的车也没有熄火，我们是真的没听到。如果听到了，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4: 你这就是见死不救。你如果当时过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天哪，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他说没就没了，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呀？我怎么活呀？
0: 马女士，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啊，马女士，控制一下情绪啊！我们对你们家这个不幸啊，也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们的干警处置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就是因为了解我丈夫的脾气，我怕他出意外，我才报警的。结果你们呢？啊，你们敷衍了事，你们不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回事，你们不负责任。如果当时他进去看看，我丈夫他能死吗？
0: 哎，马女士，你这么想的话就情理不符了。
4: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因为是他的领导，是他的所长，你想保密的？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啊？行。你们不讲理，我找个别的地儿讲理去。
5: 马女士，
6: 看来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没准出去就打12345，或者是得找到局里去。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咱们的干警处置的是合法合规、问心无愧的，他要去闹，就让他闹去。

0: 刘叔，把昨天那案子的报警单给我看看。
1: 陈轩，区里面派督察呢，来了解马女士投诉那事儿了，你进去呢，汇报一下情况。

0: 星教父的车就停在院里，我们不需要进去看看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吗？
1: 哦，他那车停在院子里啊。
0: 是015-8080。
1: 啊，不要不要，不要给他打电话，不要打扰到他休息。
0: 只要看到车停在院里就行了，我们不用进去看，也不用给他打电话，是吧？
1: 是啊。
0: 好。

0: 是这样啊，你们的材料很完整，从证据上来看，你们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当时你们能去车前看一眼就更好了。
1: 同志啊，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他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他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
2: 好吧，我们初步认定你们的处置没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回局里马上汇报一下，应该是没事了。
0: 好，谢谢了。哎，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好。

0: 那事都解决了，让领导给骂了一顿，写了3000字的检查，现在等待局里的处理意见。袁大伟，我是真佩服你这心态。
1: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这是从小锻炼的结果。我们小学老师就说过，我这是不靠谱的另一面，不记事儿。
0: 就一个字，服。哦，对了，夏姐已经搬到我们住了啊，你也尽快入住，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快跟我说。
2: 谢谢。
0: 谢我干什么呀？就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谢什么呀？事儿能过去就行。
0: 哪儿那么容易过去啊？你知道我是不是让你干嘛吗？让我住进那么高一波卷走，我跟你说，这就是故意的嘛。
3: 陈警官，哎，是怎么了？胃口不好啊？吃这么点儿。您那枸杞今儿泡的不够深啊？
0: 你是不是那堆案卷都处理完了是吗？我那还有呢。哟，行啊，今儿不板着臭脸了。
4: 我说他呢？面对在上季度取得的成绩，全所干警有信心发扬八里河派出所的光荣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
5: 哎呀，这TV写的。

0: 铿锵有力啊，真不愧是这个博士写的。另外呢，咱们上个季度这个先进个人呢也评选出来了，来，叶伟，你来念一下。
1: 八里河社区警张志杰，八里河警员袁世七，八里河警员江志刚，八里河实习警员夏杰，八里河辅警孙前程。祝贺念到名字的同志们啊！也希望以上的同志们能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创出好成绩，好吗？来，祝贺他们。
2: 所长，教导员，我上个季度没干啥，
3: 建军和他徒弟还救了个人。
0: 另外啊，咱们所里呢新来了四位新同志，这四位新同志啊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有的同志还是有待提高的，要如何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合格的人民干警，这需要这个转换的啊。今天的会呢就到这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啊。
4: 对吧，行了，
5: 你俩过来一
1: 下。要你干什么呢？干

0: 师傅。
1: 嗯，怎么了？啊，进来说吧。
2: 请进。
3: 九队。
2: 哎，建军，有什么事儿吗？
1: 怎么这么严肃啊？行，坐下说。
0: 没事，我站着就好。
1: 怎么了，
4: 夏警官？有几句话，你能把我带进去吗？
0: 什么话？
4: 我家孩子有哮喘病，离不开药。你能帮我问一下，药在哪里吗？夏警官，就算我求你了，我实在没办法了，是我不争气。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活着的，他知道现在孩子好，他才能安心在里面好好接受教育，接受改造。还有，这是救命的药呀，哮喘病要是犯了，没有药又和三长两短，我可咋办呀？
0: 好吧，
1: 你问了吗？
0: 我正准备问，就听徐姐说，那个女嫌疑人是主犯。
1: 没有你好。
0: 对不起啊，师傅，是我太天真了，我就是觉得她可怜，还带着个孩子，没想到。
1: 小姐，一个女孩子家有同情心，这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刚当警察不久，还没有跟嫌疑人打交道的经验，被蒙骗在所难免。别往心里去。
0: 那我要不要跟所长也说一声，做个检讨？
1: 不用，别再有心理负担，回去继续工作啊。哎，你妈妈的电话，接呀，她肯定是恭喜你刚一上班就获得了先进，快接，让她高兴高兴。
0: 师傅，
1: 嗯，
0: 如果她丈夫那边再联系我，我该怎么办？
1: 那人不是她丈夫，而且她也不会再跟你联系了。你坐吧，来，你先坐下，我跟你说说情况。那男的就是他的合伙人，

他们合伙开了这家名为“足疗”，实际上是卖淫场所的店。男的已经被我们抓了，也都交代了。这女的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就是她以招聘服务员的名义，招那些刚刚进城、涉世不深的女孩子进店，一旦进去就采取扣押身份证、打骂，甚至强奸的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摧毁他们的自尊心，强迫他们卖淫。 那所谓的消毒药，其实就是这些女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被迫让他们拍下的淫秽录像，也是他们胁迫女孩子卖淫的把柄。男的让你问，其实就是那些淫秽录像具体藏在了什么位置，以便拿来威胁其他的女孩继续卖淫。

0: 门开着呢，还敲。仙君找你了。
1: 没评上仙君个人，找我发发牢骚呗。
0: 他发什么牢骚？我看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爱出风头也就算了，现在遇到事儿了，甩锅给徒弟。
1: 他的心病您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他那个连襟处处比他强，他在他老丈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吗？哎呀，问题不在建军身上，在他那个老丈母娘身上，天天的把这两个女婿比来比去的，有钱的就是朵花，没钱的就豆腐渣。那建军想出头，肯定就是好事冲在前面，坏事就躲到远远的了呗。你想让他怎么办？
0: 你是在做我的工作呢，还是在做他的工作呀？这是他丈母娘的问题吗？他自个儿没个判断力吗？照我说啊，这根子啊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1: 您说的对，可您别冲我来啊！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我自己。咱们呀，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咱们手上犯了错，对不对呀？哎，干什么去啊？
1: 做思想工作去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让一个好警察在我们手上犯了错。哎呀，
0: 一个没劝好，又得罪一个。
2: 回妈，
3: 今天早点回来，妈妈买了好多海鲜，晚上亲自给你下厨。
2: 妈，你又跟我领导跟我师父说什么了？
4: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评上仙境的事儿了，这都是应该的。
3: 你本来就低功了嘛，这以后多几次这样的荣誉，说不定就能把你调到局里了，就能不用在一线了。小杰，你怎么能挂妈妈电话呢？
2: 妈，我跟您说了无数次了，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呢？哪怕是一个字。
5: 妈，这也是为了你好呀，那否则，那别人都把咱们娘俩要忘了。
2: 妈，我现在正式通知您，我已经搬出来住了，离单位很近，方便工作。什么时候您不再没完没了给我领导打电话了，我再回家。

0: 走，曹哥。哎，慢点走。
1: 哎，
2: 哎呦，叔，还这么早？
1: 进去，曹哥。
0: 我们住的近。
1: 人年轻就是好哈，没老没小没牵挂，正好干事业，得。

0: 哎，早啊，建妞。
1: 早。
2: 早啊，曹哥。
1: 嗯，走。
3: 松哥，
4: 哎，
3: 值夜班啊？
4: 啊，
3: 有什么紧张？
4: 没啥事儿，相安无事。
5: 没事，别瞎打听。
3: 问两句怎么了？当警察别打听警情，一打听准来。
5: 是，你疑心。
3: 师傅，您接点水啊。
6: 我刚接完吗？
7: 陈警官。小新庄接到报案，说路上产生冲突，双方打起来了。
6: 乌鸦嘴。
1: 哎，老陈，我去。妞儿，刘叔，干活儿。

0: 师傅，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解开行啊？
1: 咱们是发现警情的，给他们派活的，让他们干活去。
2: 走，咱俩上社区。
3: 不是师傅，我这还没有。师傅，
4: 陈警官，
3: 323路公交车上有人打架，现在在公交站台，你们处理一下。
4: 来了，师傅，水都喝不烫，你就是个乌鸦嘴。走。
5: 不，人不小，杨叔，不管什么情况，先把人隔离开，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千万别激化矛盾啊！你记住了吗？嗯，执法记录仪一打开，
6: 行，我在走，不是，全体别人讲讲道理啊，
5: 你得赔钱。
6: 警察来了，
5: 你跟警察讲道理，我跟你讲不通啊！
6: 哎，别讲了，行了，
5: 有话就办啊，
6: 别吵了，别吵了。
7: 你年轻，牵手都是两句啊！大爷，一把岁数了，可不能轻易生气啊！不值当啊！谁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8: 交通这儿，我报了警，我来说啊，这老爷子啊，出门遛狗，你看这么大的狗，他不牵狗绳啊！我们一家人从这路过，那狗看见我孩子就追，就咬你，你看看，你看看这腿摔的，你看这嘴上，
9: 小心告别村，
8: 你看哭的，你看这嘴上这，啊，就是因为这狗闹的。
7: 我们都没说什么，我们没要求赔偿嘛，没有吧？
10: 赔偿！
11: 大爷，
7: 你看，听他说的。
11: 大爷，
7: 老六，
11: 我那狗关你什么事儿？哎呦，你孩子怕狗，他走别从门口走啊。
12: 老大爷，老大爷，您听我说，咱这岁数还能这么激动吗？杨叔，小丁，带大爷到里边凉快凉快，消消气啊。
11: 算了，这事儿，
7: 大爷里边，里边凉快点。
13: 不是这城市，你这么大狗，你就得牵狗绳，不是在农村。
11: 你要狗没？你该知道。
7: 走了，
11: 前面去。
14: 尊老爱幼，
7: 我是冷静，行不行？
11: 别说话啊，别说话。你爸在家啊？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7: 媳妇儿，身份证。
15: 妈妈，我家。
11: 马上啊。这个。刘强。
7: 啊，
11: 刘先生。
7: 有话好好说，你跟他费什么劲？
11: 不是，警察同志，这老爷子真的，我没遇到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16: 哎，各位大爷，可以了，安静。
11: 你用身份证带了没？
16: 我妈好吗？听我们。
17: 这是我的家，我自己在家里，我要什么身份证啊？
11: 我孩子受伤在先，我什么都没说呢，他到讹上我了。一堆人围着我不让我走，你说我能不报警吗？
16: 嗯，我知道这事儿啊，肯定是他不对。那你看这大爷一看就是城区改造刚搬上楼的。
7: 你们两个一看就是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咱们
16: 不和他一般见识，行不行？说实话，我没打算跟他一办件事，可他讹我呀。
18: 城市中养狗有规定的，必须得办养狗证。
19: 我养了一辈子狗了，就从来没办过什么证。
7: 哎呀，从前怎么样不管啊，现在已经是城市居民了，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遵守城市的规则，养狗必须得办狗证，遛狗必须得牵绳。
19: 甭跟我说这个。

0: 我不管什么城市农村，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我爱咋溜咋溜，爱咋养咋养。
1: 我估计这大爷也知道自己理亏，怕你们提出索赔，所以先发制人，不给你们这机会。

0: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不是说您在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地盘，这是公共场所，是大家的。
1: 要要要要要要，法律？那法律要啊！我还告诉你，我今年七十多了，有胆儿，来抓，把我抓了，抓了！
2: 哎，你们冷静点，别克制一下自己，
3: 不是，
2: 冷静一点，冷静点，
0: 冷静，冷静，没说要抓您，我就是问一下您这口有没有养狗证？
1: 哎，你什么事儿？
4: 大爷，大爷，哎，您看我，您别瞪着他们。按理说，在城市养狗就应该有养狗证，而且出来遛狗得牵绳。但是呢，这位刘先生呢，觉得您可能岁数大了，有些事您不太清楚，所以呢，他愿意谅解您。您看咱们这边是不是就算了？
1: 哎呦，我算看明白了，你们是他叫来的是吧？是来拉偏架的是吧？行啊，不要拉偏架吗？抓我就是了，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2: 大爷，大爷，大爷，
0: 这样，
1: 我告诉你，你不抓我，我还告你们呢。
4: 大爷，您消消气儿行吗？消消气儿，大热天的犯不着。
1: 行啊，消消气儿没问题，叫他赔钱，赔钱我就不生气了。赔钱，你赔我钱，我就是不生气了。
5: 这个狗管住，赔钱赔狗行吗？好，你说要赔钱是吧？行，我可以赔。你把我们孩子的精神损失费，我们耽误的时间你给赔了，我就赔你钱，好吧？
1: 猫还没长齐，我赔你钱，我揍你个小子！
5: 你说啥呢？
2: 冷静点，你说的下身子
5: 了，白活了你，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刘忠，你不能再塞一遍。
5: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2: 那你别
6: 别
2: 点，
6: 别求救，
2: 别求救，
6: 别说了。
2: 哎，大爷，
6: 大爷。
7: 你好，
8: 啊，你好，
7: 你好，建先生。
9: 现在情况是这样，那边正吵着呢。啊，
10: 你们站那儿等着叫你啊！哎，你敢打我，我跟你没完啊！你记住了。
9: 那天老命我跟你喝了，今天我就跟你讲。
11: 别吵，警察来了，
9: 警察来怎么了？啊，你什么东西你是？
12: 停停停，男子的污言秽语，你为老不尊。
9: 我有什么为老不尊的？你打我，你什么玩意儿？你打我，你们看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我没好评的，你敢打我，我他妈孙子都比你大。
13: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大爷，你说话注意点。
9: 我有什么可注意的？啊，他打我，我还注意？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到底怎么回事？你直接跟我说说。
9: 我说，这下面把我给打了，我快不行了，赶紧把我送医院去。哎呀，活不了了。哎呀，哎呀，我活不了。
14: 哎呦，照顾老人不得，走，走吧。
8: 这不就一老流氓吗？
15: 胡说什么呢你？
16: 对对对，话不能这么说，这老人呢，咱惹不起啊。
8: 师傅，这事摆明是那老头挑衅在先，而且是在行进的公交车上，这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了。咱调解什么呀？赶紧拘了吧！
17: 李大伟，你刚老实两天啊，猴屁股又坐不住了，逞能是吗？
8: 我老实过吗？再说这说案情的跟猴屁股什么关系啊？
17: 警校的时候，治安管理处罚法没学过呀？
8: 学了呀，
17: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怎么规定呢？
18: 对于七十周岁以上的，就不能在行政拘留了。
17: 亏你小子还记得。
8: 那照您这么说，咱拿那些老坏人就没办法了。
17: 什么叫照我说呀？
8: 那是处罚条例说的啊。
17: 刚才那个监控录像你也看了？
8: 看了。
17: 那女乘客也动手了，把老头的脸都给挠破了。
8: 那是正当防卫。
17: 什么叫正当防卫啊？严格意义上说，那叫互殴，知道吗？
8: 那照您这么说，真要拘的话，还得拘那女的。
17: 那怎么着啊？你看那老头。都有七十多了，要拘那只能拘那女的，
8: 这也太不公平了。老人是需要照顾，妇女儿童也得保护啊。
17: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一会儿啊，你去了解一下老头具体年龄啊，我去跟那个女乘客做做工作，毕竟还年轻，讲道理好说点。
19: 老头今年七十一了，他拿老年证乘的车，老年上有年龄。

0: 行，那你也甭去了，跟我一块儿去找那女乘客去。
1: 来人啊！来人啊！
2: 来人啊！
1: 走了走了，
2: 你看他怎么了？人家怎么了？
1: 快快快，上我们的车，上我们车来了，赶紧！
2: 赶紧开车去！
1: 赶紧。

0: 警察走了，啊，走了，孩子停学了，送医院去了。大夫，大夫，您看，
1: 孩子怎么了？
2: 快快快，
3: 你慢慢说，
0: 大夫，您先别急，您孩子几岁？我登记一下。
3: 一岁，
0: 一岁，
1: 有过敏症状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好，有明显的症状？
0: 没有，没有。
4: 你看看他怎么了？
5: 先放心，你先别着急。你有带救生卡吗？
4: 没有，没有。
5: 警察同志，
4: 让这娘们跑了啊！别让她跑了啊！
5: 她这花钱给我看病。
4: 大爷，
5: 不行，
4: 不行，
5: 这老头子们也跟来了。我看他装病的吧，就你送的人大查不出来。查？当然查出来就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小刘，在什么？
5: 好好好，多谢多谢。
1: 这边走。
6: 您走前面，这边走。您走前面。这边走。好，就是这边，这边。好，你这儿请。嗯嗯，好嘞。
5: 大夫，你看完单子怎么了？好，去那边说吧。
6: 警官，病人家属到了吗？
7: 已经打电话通知了。
6: 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7: 没检查出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这血压、血脂、血糖。
5: 都很正常，这心脑血管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行，您辛苦。啊，应该的。检查不出，是不是要转个更大的医院再检查一下？
4: 等家属来了再说吧。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什么意思？
4: 什么缘分啊，在这儿都能遇上？
7: 大伟，
6: 陈警官，哎，
7: 建军，你们也在这儿呢？怎么了？
4: 还别提了。
5: 当时晕厥了，你跟你师傅，我看还行啊，没事了。不然怎么样吧，就当普通同事呗。我觉得这样可不行啊，你应该主动找他聊聊，缓和一下关系。我又没做错，这就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 再说了，他带你也是教你，这怎么能是普通同事呢？对，是不是觉得我说的特有道理？
8: 你这什么案子？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坏老头引发的惨案。这种事很麻烦。
5: 又得照顾他们的身体，又得照顾他们的情绪。
8: 我这边是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5: 一样，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女的老公。
8: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5: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8: 别拦着我！
5: 别拦着我！
8: 我就不信这废话了。

0: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1: 不是，张警官，这小童是谁呀、啊？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2: 行了行了，
1: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2: 别激动，
3: 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

0: 任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2: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3: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3: 大哥你不用管我，
2: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2: 跟我走，带你赚钱。
3: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3: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2: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3: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个事后诸葛亮，那当起来很容易啊。事主呢，明确要求我们的干警不要打扰她丈夫的休息。那我们的干警怎么能想到她没在别墅里，在车里呢？这根子啊，就是她的性格。工作不是为了争风头，更不是为了讨好丈母娘，这你看不出来吗？
9: 您说的对，赶紧别冲我来啊！

0: 十，有老有小，还有妇女，
1: 一样，
0: 有老有小有妇女，再加你的老公，
2: 你赢了，情况比我这复杂。
3: 他就是个无赖，你找他有什么用？
4: 我不找他，我找谁啊？
1: 啊！您别急，别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好，警察同志，你们是人民警察，你们要为我做主啊！啊，那个糟老头子，他把我孩子吓成那样，这怎么算啊？你们到底还管不管了啊？管不管了？
1: 听我说，听我说，您冷静一下，听我说啊！刚才跟您爱人发生口角的那个老大爷，他也住进医院了。
4: 什么？他打了我老婆和孩子，他还恶人先告状住进来了。他在哪？
1: 你可千万别冲动，咱孩子还在医院躺着呢，是不是？你去看看孩子好不好？住女士，咱们好好劝劝。
4: 就是想找他评理吧。
3: 这是医院，干什么？
1: 不要影响大家啊！
2: 为孩子着想，
4: 我得找他评理去。
1: 对对对，
4: 为孩子着想，我要不要找他评理？
1: 对对对，啊，对，
4: 他怎么能这样呢？好好啊，不要，
1: 住女士，咱们好劝劝。哎呀，老爷，你这么着，您去看看那个大爷啊，
5: 什么情况？
1: 尽快跟他的家属取得联系。
5: 好嘞，
1: 去吧。
5: 哎，师傅，喝口水。
1: 哎，行行，赶紧去吧。
5: 杨叔，咱俩打平了。
6: 什么打平了？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谁？大伟买的。
7: 哎，来，先让下来。
5: 大爷，这什么情况？
7: 啊，
5: 他刚才好好的，怎么躺下了？
7: 病人是睡过去了，
5: 你这什么情况啊？
7: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但病人不能昏迷。
8: 不是，您听我说，他现在照你样子，我说他没病，
9: 真的没病。
5: 警察同志，麻烦过来一下。
9: 你们打住！
8: 没病，没病，没病，他怎么躺着不醒啊？
10: 安静点，
11: 谁说的？
12: 说人话吗？哎，
13: 你们说不说话有什么好处？还偏袒他们是吧？
14: 是啊。哎，
15: 怎么说话呢？人家医生连那家人都没见过，怎么会有偏袒问题？你要干嘛？再说了，你们来了不看护一下老人，跟医生这吵什么？
16: 看护什么看护？没看医都神志不清了。
17: 别动手动脚。
16: 俺们没有别的要求，他们家医呢，你们只负责把他们家医叫出来，该缴费缴费，该赔钱赔钱，是吧？
18: 对，
16: 就是。
18: 对。
16: 行行行，
17: 好，
16: 听我说哈，
15: 这件事确实是你们家老人有错在先，啊，这我们都看着呢。他突然倒地，跟对方。

0: 没关系。
1: 哎，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哼，我看肯定是你们联起伙来把老人放成这样的，肯定是你们合伙把老人气成现在。
2: 这位女士，我们执法过程全程都有视频记录的，现在也在录，可以证明你们家老人确实是自己晕倒的，而且他没有执证养狗，遛狗没牵狗绳，是他违法在先。
3: 哪来的黄毛小子？大爷们说话，
4: 那都你插嘴呀！
5: 我爸爸说话还有教训，
6: 能不能说话注意点？
5: 故意的，
4: 都得医院
5: 来。对呀，
7: 安静，
8: 闭嘴！
5: 这是人话吗？
7: 喊什么？这是医院，知道吗？你们家老人根本就没病，你们在这吵，在这闹，这性质就已经变了，这是医闹。我警告你们啊！再闹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
6: 还看什么？
7: 我，给我清醒！
6: 别动我！
4: 别动我！
6: 看谁敢滞留！
4: 别动我！
2: 没事了，大家，没事了，吵到你们了啊！
1: 别碰我！
9: 别管！我就刚才出去买了个菜，结果发现钥匙没带。
10: 我没记错的话，您家应该是这18楼吧？
9: 对对对，你看那个顶层，然后那个没封阳台旁边那个，就是那个。哎，张警官，你记性可真好，来抽烟，抽烟，抽烟，抽烟。
10: 不抽了。
9: 张警官，上次您不是跟我说让我装一安全门吗？结果啊，我这安全门实在是太安全了，没有钥匙，它根本就打不开。
10: 您爱人呢？他也没带钥匙？
9: 我爱人出差去了，过几天回来。那这几天我总不能睡走廊上吧？
11: 那您的意思是？
9: 劳烦张警官帮我把这钥匙给取出来。
11: 取出来？哎，这我们怎么取出来？
9: 您看啊，我隔壁那没封阳台不是吗？你这扒着墙一脚迈过去不就完了吗？我那窗户门没关。
11: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9: 不是，张警官，这小同志谁呀？怎么说话呢？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6: 行了行了，
9: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6: 别激动，我们所刚来的警察小赵。
9: 怎么说话呢？
6: 他跟你开玩笑呢。
9: 不，张警官，您就说这忙您是帮还是不帮，好吧？
6: 您看啊，您这18楼确实挺危险的，我们俩上去了，万一一不小心叭摔这儿，您这后半辈子不得一直惦记着我们俩？这样吧，您请一开锁师傅，也就一二百块钱的事儿。
9: 一二百块钱的不是钱呀，现在赚钱多不容易。
6: 这样，您请师傅，我帮您出这钱，行了吧？
9: 这不合适吧？
12: 合适啊！我花200块钱买我们两条人命，这多合适啊！别犹豫了，打电话吧。
9: 那我可真打了。
13: 不是李大伟，不是你没记家属的吗？怎么还玩上手机了？
14: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大偏见啊？
13: 对你还用偏见吗？
14: 师傅是这样的，咱这老头呢，他没带身份证，咱们就知道一名字叫王建国。
13: 那又怎么了？
14: 您知道咱警务通上全国有多少个王建国吗？
13: 你不会排查啊？
14: 那您知道这70岁以上的王建国又有多少个吗？
13: 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说重点。
14: 行行行，说重点。经过我的运算跟排查，我刚刚锁定了16个派出所，我分别给他们把王建国的照片都发过去了。屯后庄派出所刚刚回电话了。
13: 接着说呀。
14: 说有点像，但是不能确认。一个呢，是因为户籍上照片太小；还有一个，咱们这王建国照片上闭着眼的。
13: 你就不能拍张睁着眼的吗？
14: 那我也得先让人睁眼啊。
13: 还没醒呢。
14: 哎，师傅，你说完了？
13: 说。
14: 那边所里说了，咱们这王建国跟他们那个恐怕对不上。他们那王建国属于被家人弃养了，没人管。
13: 师傅，你赢了。刚才大夫说

0: 他是肝硬化晚期。你说他骂人的时候生龙活虎。
1: 大爷，您可算是醒了。
2: 得让您娘们跑了，得让他给我花钱治病。
1: 大爷，您这病跟人家周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2: 怎么没关系？我这病就是他给打出来的。
1: 人家医生说了，您这是肝硬化，得了有几年了。人周女士抓了您的脸，又没抓您的肝儿。
2: 我不管，他要不打我，我能跑这儿来？
3: 大爷，你别激动啊！哎，现在激动对您这身体不好啊。我们来啊，主要想了解一下，怎么跟您的家人联系上。
2: 我没有家人。
0: 王建国大爷，您住在屯后庄对吧？您的户籍显示，您不仅有老伴儿，还有一个儿子。
2: 我上辈子做的是什么爹？长老长老，我得了绝症了。我让他们给轰出来了，这人心怎么都长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我真的该死啊！你不要以为我愿意讹人，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呀，像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呀！
3: 不至于，不至于啊！大爷，别激动，别激动啊！
4: 那老头违规养狗不说，明摆了就是在装病，就这么放他走，我觉得挺没道理的。
5: 我就知道你肯定这么说。你说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这次装病，那下回要是真病了呢，咱们怎么办？你看李大为他们。那还不知道要跟医院耗多久呢，这耽误的时间能办多少案子？
4: 可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像他这种人以后岂不会更加猖狂，更加的蔑视法律法规吗？
5: 叔，现实啊现实，理论呢是理论，咱们的现实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较真谁对谁错。把矛盾解决了，把事情平息了，那才是真的嘛。
4: 可咱们是警察呀，咱们是执法者，是非对错咱们不清楚谁清楚，咱们不揪谁来揪，不应该是一句现实就糊弄过去了。
5: 就刚才你说你不糊弄，你没完没了的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能走吗？那医院还能安静正常的救死扶伤吗？哪个轻哪个重你得学会掂量，是不是这点？
6: 师傅，上次咱们在大屯村看见那个八脸，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啊？
7: 纪伟，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住的地儿？你总在所里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6: 我有地方住啊，师傅。我城里面有个亲戚。再说了，我这刚到所里，我是想跟大家多熟悉熟悉。这天天大大小小的案子，这忙也忙不过来，这真租个房子，这也确实浪费钱呀，师傅。
7: 走吧。
6: 哎。

0: 听说你离家出走了。
1: 我妈又把电话打到谁那儿了？
0: 她跟所里的部分人都熟。
1: 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不回去。反正我也租了房子。
0: 都不容易，真的。师母她也不容易。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她好好聊聊。就算是想搬出来，也不能是因为赌气。的确是为了工作方便。话说到了，她应该可以理解。
1: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做点什么，让她改变。

0: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
1: 谈上事儿了，我刚才啊跟那个屯户长的童所通了个电话，童所说，哎，就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王建国。啊，对，王建国。他说这个王建国这个医保啊，2年多没有交费了，童所呢也很帮忙。
2: 该打了招呼也打了，该办的事也办了，只要把这个欠费交上来以后呢，他那个医保就可以用了。
1: 说的都是废话，现在人在他们辖区呢，说这么热闹，那把钱补上啊，有了医保那咱们还犯什么愁啊？
0: 哎呀，你这话不能那么说吧？啊，这个毕竟人是在我们的地界上犯的事儿，啊，我们能给他推过去吗？那是不推，所长。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就算是医保保上了，那也不能是100%保销，是吧？王建国现在得的可是肝硬化，你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头？
2: 要我说呢嘛？
1: 那得还有，刚才我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人医院可已经说了，明天再不交住院费的话，人家把王建国抬咱们所里来。
2: 那不能够吧？
1: 那不能够，那行啊，那咱所把这支票给医院送去。
2: 哎，咱们所是硬支票的呀。那你等着，人猛着抬人吧。哎呀，我当时不是给你们讲了吗？啊，当务之急是把家属找到啊。
1: 一直在找呢，要不你打电话，说让回来，先汇报一下，商量商量吧。
2: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呀，我是想咱们商量商量。算了，也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去找那家属去。
0: 那这医院住院费怎么办啊？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所要管这事儿？
2: 你闭嘴！行了，回去吧，我来想办法。

0: 哎，王建国儿子的家庭地址你能弄清楚了吗？
1: 大概没问题。
0: 什么叫大概啊？法律的事儿能大概吗？
1: 马上精准，回所里就是为了进一步精准。
0: 你抓紧时间，我在车里等你。
1: 啊，今天就找他。
0: 你觉得这事儿能拖到明天吗？
1: 不能。
0: 那你赔什么话？

0: 赵继伟在里面睡觉呢吧？没有啊。别紧张。哎，我听说你们在附近租房子了？啊，
1: 为了什么方便？
0: 不能把小赵也带上吗？我跟他说了，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了。嗯。
1: 他说他家里有亲戚，不用租房。
0: 哎，大伟，我这也不太了解你们现在年轻人的交流方式啊。 但我觉得啊，这长时间的待在亲戚家里面，哪怕是亲哥亲姐，那时间长了也会不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再说了，这个你们现在见习警员的收入自己留点，再给家里面点，再拿出钱来租房子，多多少少手里面都会紧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你除外，你有父母资助嘛。
1: 我也困难，这多大岁数了还啃老呢？
0: 所以我要不拉着杨叔下街，他们合租呢。那你觉得小赵不愿意跟你们合租，会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嫌贵啊。
0: 嫌贵是其中之一。我明白了，小队员，我明白了，你交给我来处理啊。我师傅外边等我呢，我先不多说了。哎，你明白什么了？真明白假明白。
2: 警报接发生械斗，参与人数不少，情况紧急。
3: 留下两个人接警，其他的你们几个跟着我马上出警。
4: 杜哥，
3: 东西带齐了啊！大大件儿都绑好了。
0: 教导员，二马路有人打架，动了刀子。哎呦，这今天晚上是怎么了？这是，小王、小林，你们带着两个人去二马路，有刀啊，一定注意安全。
4: 走啊，走。
0: 啊，
3: 教导员，青保街是械斗，人去少了，怕是不行。
4: 教导员。
3: 带上我吧。那你辛苦了，也跟着去吧。哎，好，快，盯好了，我马上下来。
4: 上，赶紧，快，哎，没有了。哟，好了，师傅。
3: 人都齐了吗？
4: 教导员，我
3: 上上上上，跟着啊！
4: 沿街角，追向落，白昼。

0: 志杰，你什么时候上的车啊？我没下过车。今天晚上没顶夜班啊？啊，徒弟来了，他来了我还能不来啊？
1: 周继伟，你上了车，啊，快说，我这跟教导员到鉴宝前执行任务。
0: 行啊，第一次出警吧，完事儿再说。
1: 啊，没事，你先来说。
2: 我还在路上啊！之前跟你说过，咱们合租那事，客厅租800，确实有点贵，我改租400。
3: 打扰你！
4: 警察都别动！放下手机！
3: 不管人员全在里。
1: 闲着也闲着，你呀、啊、别总是亲戚家，不方便。咱俩互相帮助。行啊，那算我帮你个忙吧，那就400。哎，我还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饭。
5: 那成，那租金就200吧。
1: 哎，你当我是廉价劳动力啊？那还是400吧。

0: 得合适就行。
1: 行什么呀？
2: 没什么，照几杯。
1: 啊，关了。那干活呢。啊，您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啊，请问您是王建国的儿子王刚是吧？
3: 不是，你们找错了。
1: 哎，你是不是又弄错了呀？
0: 不可能，没错啊。
1: 你说是。

0: 不是我说你们咋回事啊？我就说我不是了，家里老人孩子呢，你们这样很打扰我们，知道吗？
1: 请问您是王刚王先生吧？
0: 不是，
2: 能看看你身份证吗？
1: 我怎么了？凭什么让你看我身份证啊？
0: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知道吗？这是法律规定。
1: 下楼说，行吗？等我一会儿。

0: 行，就跟这儿吧。我姓齐，叫齐刚，你们说那王建国，我不认识。啊，
1: 身份证？我不认识，还要我身份证干嘛呀？是这样的，齐先生，您的材料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不管您现在说自己姓什么，您原来叫王刚，原住所，在屯后庄，您是因为家庭纠纷搬到这儿住来的。这个王先生啊。
2: 我是齐先生啊，姓是这样。不管您搬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您最终改姓什么，您跟这个王建国的这个事实父子关系，这个是没办法改的。
3: 看，我跟王建国断绝父子关系，签字画押。
1: 王先生，做人要讲良心的，您不能亲人以德了绝症，您就六亲不认啊。
4: 你说什么？哎，
1: 这有意思。是是是是，你心老头的话是吧？那我就是没良心。王先生，我们确实不应该啊评论你们家的谁对谁错。其实家里这点事儿，能有谁对谁错？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对吧？不过你看，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他毕竟是您的父亲，是吧？现在老爷子肝硬化住院了，作为儿子。
2: 那您就是有义务对他进行赡养，打这黑字写着呢吧？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妈跟他的离婚书在法院压着呢。他不签字，他不去拿那是他的事儿。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他的事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他随便怎么说我都行，不养老人，没良心，丧尽天良都行啊，无所谓，爱怎么说怎么说。
1: 我不在乎，
2: 而且我话给你放到这儿，对那个老东西，就应该丧尽天良。
1: 哎，这过了，这过了，这都是些气话，王先生啊。其实他就是那十恶不赦，咱毕竟是亲生父子。
2: 行了，别给我讲道理，没什么意思。十恶不尽，赡养义务是吧？行啊，我就是不尽赡养义务，怎么了？怎么着？要抓我是吗？
1: 这不至于。
2: 其实父子之间也有这个矛盾呐，啊，咱们通过协商给解决的嘛，是吧？目前的情况是，你看，这老爷子还在医院住着呢。行了行了，你们走吧。不走是吗？不走我回。不要再敲我家门了，我家上有老下有小，再敲门投诉你们扰民。
5: 哎，王先生，王先生。
4: 哎，师傅，我觉得吧，他这爹确实有点问题。
1: 谁没问题啊？你没问题，啊，有问题就不管死活是吗？天下的爹都招谁惹谁了？都是。
6: 哎，行，师傅，您就把我当出气筒。哎呀，
7: 真是。

0: 妈，您这是干什么？我还是去青岛吧，别在那跟前招人烦了。妈，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
1: 哎呀，想通了，你大姨说的对。哎呀，我就是这些年一个人在家瞎琢磨琢磨出来的问题。你现在也长大了。 有自己的安排计划，你说我还老是按照我的想法管着你，你顺了我呢，你心里不高兴；你不顺了我呢，我心里不高兴，什么事情还都解决不了，所以呀，那我就去海边清静清静吧。您真这么想？那我还能怎么想？
0: 可是您突然又要去，我来不及订房子了。我跟你大姨都说好了，我还住你大姨家，你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住你大姨家了。行，
1: 那我来帮您收拾。 妈，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我给您备了膏药。 万一您腰疼犯了，记得要贴啊。这个是防蚊水，大姨家毕竟住在海边，可能会有蚊子。还有感冒药，我也给您备着。您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对了，妈，我先给您把钱转过去。
0: 青岛有你大姨，我也花不了什么钱呀。
1: 是有大姨在，但还是不要麻烦人家才好。大姨这么多年也没少为咱们家操心。
0: 哎，好了，哎。
1: 你这刚上班，哪来这么多钱呀？我发工资了呀，我又没有什么花钱的地儿，所里吃饭不要钱，景福又都是发的，农家富路嘛。您就收着吧，您就记得，千万别让大姨为您花钱。哎，
0: 要是你爸还活着，
1: 哎呀，行了妈，又来了。咱娘俩不挺好的吗？你不是还有我吗？
0: 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妈就老想，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你说你当警察，随了你爸的遗愿，我不能拦着，我也拦不住啊。可咱们可以跟局里边提出来，你可以换个坐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用老加班的工作呀。
1: 行了，妈，咱不说这事儿了，早点收拾完，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高铁呢。
0: 其实，妈心里也矛盾。你说，我都好几年没工作了，你要是不当警察呢，那咱们跟局里就断了联系。所以，不是说不让当警察，就是咱们可以换个工作岗位啊。
1: 行了，妈，您睡吧，好吗？我帮您收拾，明天起来啊，您直接拎包就走。啊，走走走。

0: 张继伟，地震了！醒醒醒醒！醒醒！张继伟，王叔，你也没睡啊？
1: 他那呼噜打成这样，我那屋里边床都在抖，我怎么睡啊？
0: 他这练的什么功啊？呼噜能打成这样？
1: 张继伟，你给我醒醒！张继伟，
0: 这弄他！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小薇，人你弄起来的，你必须负责。我怎么负责呀？
1: 烟台医院看看。等会儿，丫，你说句话。你们进去，好好的。
2: 给警察同志反映反映问题。哎哎哎，好，就把我搁这儿啊！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行，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你们从这儿给带进去，七十多岁的人了，万一出了事儿，
4: 志杰，志杰，赶紧提车进院，找一个医生，找一个护士，以防万一。
2: 好吧，赶紧去。哎呀，
5: 我跟你说，你们冷静。
6: 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
0: 哎，好了，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呀，大夫呢？来来来，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呢？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人家两口子带着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间你们家这个狗冲出来，你看，冲出来了以后追着小孩跑啊，导致人家孩子呢摔倒受伤了。你们再看这儿，啊，我们的接警警员陪着孩子的父亲来主动要求跟你们来这个进行和解，一个你父亲这个情绪激动自己倒地了。再说了，你们家这个狗啊没有养狗证啊，这属于非法养犬。再说你遛狗的时候不拴绳，这是违反了城市管理规定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人家对方是没有错的，错在你们的父亲。
1: 哎，王团长，你话不能这么说。
2: 就是。
1: 你怎么说他们是回来找俺爹和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回来挑衅，俺爹才病倒的嘛。
0: 那高所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也该调一下。
3: 金军那个。
4: 啊，耽误时间非要陪我们，咱们讲道理。我就陪你，好吧？
1: 你毛都没长齐，我陪你。
5: 哎，大爷，别动手，
6: 别
5: 动
6: 手，别动手，
5: 别动手。
4: 哎，好好说，你说什么呢？你这是
2: 怎么理你？
4: 这是白活了。
1: 刘忠，你再说一遍。
0: 怎么样？啊？
2: 那个男的说俺爸爸一把岁数了，败火了。所长，你听听这话说的，这不是诚心气俺爸爸吗？
0: 这事儿是你父亲做错了呀，啊？他出门遛狗不牵绳，吓着人孩子，人家孩子父亲情绪激动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呀。至于他这个情绪激动导致你父亲发病，负有多少责任，这需要法律来界定。那我看来你父亲这个倒地啊，主要是因为自身身体原因所致。啊，
1: 王团长，你怎么老往他们家说话？
2: 就是。
1: 你受什么好处了吧？
0: 你再说一遍。

0: 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
1: 这怎么就怪罪到我头上了？
0: 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我们的同志为了他这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这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我们是帮。

0: 送去的。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4: this l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漂泊会来到第6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漂泊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展馆变多了吗？是品牌变多了吗？是变化，但是我想说，是越来越多的老朋友跟漂泊会的关系越来越铁了。这背后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一个脚印的步步为营。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

0: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是和几位消博会的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政策落地了，生意好做了吗？营商环境离企业心里的最好还有多远？说到老朋友啊，在我身边现在就坐的就是我们消博会最忠实的项目合作伙伴，中国旅游集团中缅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廖俊雄，廖总，一起来欢迎他。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咱们中缅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哪些？
1: 消博会呢，它本身是一个消费博览会，搭了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品牌跟渠道商，像中缅，我们是运营商，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展示我们如何将品牌从内地、从国外带到海南来，也让海南的消费者看到，在中缅的平台下面，他们透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世界的精品，这是第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第二个呢，也透过这几年来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将更多的品牌带到海南来。
0: 咱们的中缅集团加入消博会有六年的时间，这六年我们的变化有哪些？在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1: 中缅呢，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零售商，中缅集团今年打造了乘风破浪航船的一个概念展位，那希望呢以更开放的方式，让客人以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一次也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五大品类里面，我们推出的都是首发、独家，还有所谓的一些限量款，设了一个即买即提的一个摊位，我们会让客人可以直接购买，希望给客人带来一个不同的体验。
0: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免税的累计销售额已经突破了千亿，三亚的免税城又荣获了4A级景区的称号，对于中缅来

0: 免税店，它占了28万平米，也是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先举一个小故事，我们这几天接待了很多银行的总行从北京上海过来，他们来看了我们的海口免税店，发现这个不是原来印象当中机场的小免税店，而是一个完完全全将购买的一个体验沉浸到一个全生活场景。从2022年，那我们的三亚店就突破了1000亿的销售，而且刚您提到的获得是4A 的景区，我们去年啊在三亚店就引进了30个独家 IP，引进了总共发布了140个新品牌。我们希望客人在海南旅游当中呢，也能够享受买到全世界好物。
1: 从一家店到全岛6家门店，从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再到全国首个以免税商业为核心载体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免用了10年。这10年，海南的免税消费从买了就走，变成了来了还想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中免又会迎来怎样的变与不变？
2: 封关的运作对于中免的贸易会有哪些影响？
0: 封关的带来的利好啊，对于岛民，他今天只要离岛过一次，他一样享有10万的购买免税额。像您刚提到的，所谓的日用品的免税消费额度也提高到了1万，所以让我们的岛民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买到进口商品。那对于整个不管是中免，对于政府，对于品牌，对于顾客，是4个4赢的一个方面的局面，我们都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2: 我们的额度在提升，我们的种类在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在增多，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累积发展下来之后，特别是在近6年吧，您觉得我们的消费人群有哪些改变？
0: 当初的额度比较低的时候，客人是买美妆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潜力股就是 Z 世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他要什么，他会买体验，也买购物的感觉，所以他不只只有买性价比，还会买值价比。那第二个全家游的这个顾客一直保持高增长，那最后就是银发游。那这些老人家们对于这边的气候宜人以及买的商品都以健康为主，这是为什么中免看到这样的趋势，我们推出了一个中免大健康系列。
2: 我了解到，我们的中免在三亚海棠湾还有了新的一个酒店，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板块。
0: 对，
2: 封关之后，这些板块它是不是也要开始逐渐的增大？
0: 海口免税城之外呢，我们有好几个地块，就是要结合文旅演艺一起来共创一个消费板块。三亚呢，我们除了第一期的三亚免税城之外，我们有2期，那现在也跟太古里合作了3期。那我们也希望说创造的一个旅游链路，从住宿从消费能够结合一起。我们跟洲际集团合作了，我们会开出丽晶酒店跟英迪格酒店，就是适合年轻人也适合高端客群，在他们不用出酒店直接可以走到我们三亚免税城直接购物。
3: 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嘛，那么目前就您从专业看，我们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发力？
0: 我想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际，那基本上在多语种的服务肯定是要符合各个主要所谓的国际来源地的需求。那第二个呢，国外进来，他在签证服务啦，在所谓旅游服务。第三个就是支付，如何透过银联、透过支付宝、透过微信的国外支付更顺畅，这是咱们这些支付平台跟银行以及银联要去协助合作的。唯有他们进中国来海南容易，消费容易，服务保障、语言保障，我想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到海南来。
1: 消博会的舞台不止于买买买，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改变海南的产业基因。科技，下面这位老朋友从首届消博会就没缺席，他带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轻，本事却一年比一年大。
2: 我们了解到，就是科大讯飞呢，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消博会了？6届的消博会参展下来，您的感受是什么？
4: 消博会啊，的的确确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首先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看到的，我只是一个翻译机或者是一个录音笔，而现在呢，我们能够形成整体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听、能说、能译、还能办公的一个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我认为很大的变化是，过去啊，我们的很多消费者是尝鲜式的，也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很新奇，尝尝鲜。但现在呢，我认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无缝衔接起来的， 这是一个特别感受到的一种变化。
2: 科大讯飞呢，第六次参加

0: 消博会，但是实际上我们扎根在海南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我们是如何去深入到各个领域，或者说我们的布局规划发展是怎么样的？
1: 围绕着海南的四五四三二的整体的产业发展架构，去怎么去赋能新的产业方向？我们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到教育上，如何去让老师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基于大数据去更好的开展教学？在医疗上，我们的机器人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我们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去辅助的诊断，科学的用药，能够实现小病不出城，大病不出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呀都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呢，我们也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我们现在比方说城市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要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的水平，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服务效率的水平。
2: 咱们这个科大讯飞，对于海南本地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或者说是科大讯飞接下来的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布局吗？
1: 因为呢，这是一个专业性相对强的一些展会，这是属于消费展，像数字中国展，那个呢就是展示行业方向、
2: 行业解决方案，对，
1: 行业解决方案的。对于我们布局啊，其实未来还是说借着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很多 C 端产品向国外友人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所以说我们这次呢还是做专业展。未来呢，我们在海南的布局整体上是没有变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的一些刚需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刚需场景问题。
2: 科大讯飞包括国内的类似这样的这种AI 智能企业，它如何去拓展它的国外市场，国外业务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1: 像国外的教育呢，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是纯粹的做技术平台的输出，比方说现在全球的中文的学习平台，那就是讯飞在建，只要世界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中文学习平台来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软硬件的输出，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放在教室里的教育的大屏，我们呢把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放进去，然后呢老师呢使用这样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大屏，就比原来的纯粹的显示设备，它就更加能够对老师的教学的行为以及过程当中的数据能够进行采集分析教学效果。
2: 海南自贸港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制度集成创新，那么 AI 医生就是有没有可能在海南通过一种制度创新的方式达到真正的一个商用，类似于像数字疗法一样？
1: 我们已经全省部署了这样的智医助理的系统，那医生端是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来给我们的患者去问诊，这个看病，然后开药。我们每一个人在手机上装上这个叶小医，你平常的我哪里不舒服可以给他问诊，最重要的是和刚才讲的智医助理能够联动起来，就会形成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档案。
3: 从教育到医疗，从城市治理到百姓生活，讯飞的 AI 在海南落地生根，为什么选择海南？
1: 科大讯飞选择在海南呀设立自贸港的总部，一个呢，我认为还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一系列的发展机遇、政策带来的，以及国内国际环境这个带来的一些发展机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中了海南在这个地方未来可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可能带来的一些投资，因此呢，我们这里的讯飞的资本的中心也放在这儿了。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产业加速的中心，未来呢把围绕着数据方向、围绕着算力、模型、工具链、场景以及可能国内国际的这样一些公司聚集到一起，形成的一些海南自贸港特有的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0: 科大讯飞通过我们消博会这个窗口，你们有没有洞察到这个市场的变化？
1: 这一季好像60%-70%都是来自于外部厂商，我想呢展示了海南真的是能够作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一个桥头堡，能够看到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开。我觉得利用海南现在已经出台的政策，各种各样的企业总会找

0: 那么几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这是在一次校报会上我感觉能跟大家交流出来的一些变化吧。
1: 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关键一年，政策很多，我们是科大讯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如何去更好地把这些政策用好呢？
0: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消费的产品，以及我刚才向您介绍的教育的出海、医疗的出海，这些我们都要布局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海南自贸港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要利用这个政策，真正的要基于数据、模型、算力、算法、场景，要把这些结合起来，真正的能够形成一些中国的解决方案向国际去推广。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海南要承载的一些国家的战略要去做的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的一些布局。
1: 参加消博会已经有六次了，科大讯飞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的变化的感受和未来你们的期望？
0: 这几年呢，我认为海南的营商环境啊，从原来我们的上门的服务，慢慢的变成一些制度的创新，比方说我们形成一个平台，一个海艺办，一个海艺队，然后呢我们又形成最多跑一次，我们免申即享，尽量无事不扰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制度的一些集成的创新，让大家呢越来越感觉到舒服，这种体验感越来越好。当我们未来越来越多的从传统的变成要素的制度的一些创新，使得呢我们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去创业去投资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没有顾虑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天堂。
2: 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改变美丽产业。华西生物全球玻尿酸龙头，今年又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1: 我们都知道华西生物呢是我们消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六年来参加了我们的消博会。这一届的消博会上有哪些重磅的产品亮相呢？
3: 华西生物呢今年呢应该是带来了四个品牌的那个新品在这地方发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润百颜，它的那个整个的美白线、美白翅泡和那个淡斑面霜会在这个新品来发布。还有我们的夸迪，它呢是主要是做抗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华西当康，也是消费品营养科学的相关产品在这发布。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东西部协作的，在甘肃省也是我们去用高原的西北的一个特色植物叫皮特果，用生物科技发酵技术然后合成生物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护肤品润南希，都是在这地方来重磅发布。
1: 在海南我们华西生物比如说在医疗大健康或者文旅方向，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深度的融合？
3: 因为华西生物本身它的使命就是让每个生命都是鲜活的，它就是去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所以呢针对这个呢，我们聚焦的这个整个的大健康的消费场景就两个，一个是针对衰老的干预一个呢是组织再生，目的的话都是让大家能够有质量的去活得长。
1: 如何让我们的美丽经济和海南这边主打的文旅经济或者说旅游经济更好的融合呢？
3: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本身在海南做的这个衰老干预的这个创新中心，那么呢它就是一个科技加文旅结合的，我那地方也是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一个呢大家可以去参观获得一些就是对于健康知识。第二个呢我们和海南的健康旅游，就是说海南岛整个的自由贸易港的定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在法国投资的企业，我们在海外那么收购并购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科技产品通过海南的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呢到了海南，现在我们已经有四款产品落户到博鳌，那么这个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到海南来旅游，同时来旅游的同时他也能够获得健康，能够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生命健康消费品，在博鳌的呢都是医疗健康消费品。
2: 国内创新走出去，国际创新引进来。华西生物在海南投了十几个亿，建了产业园，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3: 我们呢在海南呢建了一个，投资了十多个亿，建了一个呢再生医学和衰老干预的创新中心，是我们。

0: 我们对于海南这个创新中心定义为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创新成果通过我们海南的这个创新基地那么走向全球，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球的投资，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成果通过海南岛这个平台把它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然后呢走向除了中国内地和覆盖东南亚以外也可以反销到国际市场，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国家和海南的“15/5”规划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只有在国家大的趋势同频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对于华西生物这样一个科技创新驱动的公司来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国际上的一些企业进入，这像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我们法国的合作伙伴，他要把他们的客户带到海南来，就是依托于我们海南的这个基地。
1: 华西生物对于海南在营商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希望再得到哪些支持？
0: 海南呢应该很好地利用它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应该大力发展生物制造，政府呢一定要加大这一块的重视力度，因为生物制造它又是高效可持续绿色又没有污染，这个和我们海南岛的整个的对定位是相吻合的。第二，我们海南啊一定要利用好国家给予海南的自贸港政策，就是在科学监管上面更迈进一步，去支持这些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把很多的零到一的源头创新的一些国际的一类的新药、创新的医疗器械，用生物制造获得的这些生命物质，那么拓展运用到我们的健康的膳食补充剂、特医食品里面去。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创新的医疗器械和创新的药，要真的是要把政策的配套一定要能够去落地，然后怎么样知道要有标准，这个风险如何来控制，而且要去选择那些有责任有担当的真正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来，来和政府一起协同一起往前发展。
1: 一届又一届的消博会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变成了家里人，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真实的声音，有收获更有期待。作为记录者，我们见证着海南如何步步为营，营商环境没有结束更没有终点，我们一起将海南自贸港的蓝图打造成全球企业的热土。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面积为5369.16亩，致使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100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其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0: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持续加压奋进，坚持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自贸港一线见闻，走进临高金牌港，看装配式建筑产业聚链城市，海南造产品走向全球市场。海南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操作指南，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

0: 倒计时100天，赛事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7号，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深入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推动全省上下分秒必争、加压奋进，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当前经济工作意义特殊、责任重大。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定必胜信心，持续加压奋进，千方百计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着力提升投资质效，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用好用足两新政策，放大离岛免税新政与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叠加效应，推动文体旅商展交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稳定主要行业变量因素，稳住化工产业基本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推动四大主导产业补链沿链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量。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海口和三亚要全力奋战二季度，儋州要立足全年目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其他市县要在海南发展大局中锚定自身年初预定的发展目标，攻坚克难，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抓招商引资，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有的放矢招引标志性、引领性外资项目及符合定位的产业项目，加快推动央企合作项目落地，提升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努力把招商引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增量。要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工作实际论英雄，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确保海南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5月8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做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工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照党中央赋予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决策部署，系统推进重点服务业领域开放创新发展，充分释放政策叠加优势，推动试点任务落地实施，在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要正视差距不足，找准问题症结，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成果设计，建立完善任务台账，逐项逐条推动落实。要强化部门联动，加强统筹协调，用好自身优势，以核心开放举措为牵引，不断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将开放举措、配套措施与自贸港政策统筹结合，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进落实各项试点任务，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扩能提质、争先竞位上见实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海南经验。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议。
1: 5月8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凯德投资集团首席企业服务官柯立芬一行。
0: 刘晓明向柯立芬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和双方合作推进情况。他表示，海南高度重视与凯德投资的合作，正全力推进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建设，期待凯德投资与海南持续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深度参与和融入项目建设，带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海南，共同建设绿色低碳产业园区，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国际合作与互联互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集聚，积极探索新模式，拓展新领域， 域开辟新赛道，推动临空产业、绿色低碳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更大发展。海南将持续优化半城市的机制，

0: 打造好办事的环境，形成办好事的生态，让企业再穷发展安心顺心。柯立芬表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给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凯德投资将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加大再穷布局力度，把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示范项目等合作事项打造成为互联互通的新标杆，积极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和优势，带动更多国际企业到海南投资兴业，拓展金融、临空、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与海南一道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1: 自贸春风劲，园区生产忙。作为海南自贸港装配式建筑产业核心承载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正以满格状态冲刺二季度，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重点项目加快落地，海南造海外订单接连落地，全力打造国内企业转型出海、绿色低碳建筑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支点。
2: 我现在是在临高金牌港开发区，这里是海南规模最大的装备式建筑产业基地。在我身后的中铁建设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我旁边这个钢管行架自动焊接生产线，像这样6米6的钢管行架，只需要3分多钟就焊接完成，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0: 这条全省首条钢管横架自动焊接生产线所生产的钢管横架广泛应用于建筑楼板施工。原先这类关键构件需从山东跨省调运，周期长、环节多、成本高，还易受运输、天气等因素影响工期。如今实现厂区自主生产、就近供应，既压缩物流成本与运输时间，又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企业抢抓市场订单提供坚实支撑。
3: 我们呢，今年这个整体形势向好。过了春节以后呢，我们连续中了4个标，我们已经排到了这个8月份了。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啊，就是那个青胶这种材料呢，我们预计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建成投产。今年我们预计产值要突破3个亿。
0: 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应用，推动金牌港开发区建筑产业动能持续增强。在隆庆东南海南绿色建筑有限公司车间，智能化设备与一线工人高效配合，钢结构构件下料、焊接、涂装等工序有序推进。
2: 哎，你好，大哥，咱们现在是在进行什么工序啊？
4: 现在是浆型柱盖面。
2: 看完这个盖面要多长时间？
4: 这种浆型柱比较长的话，10多米的话，它一般的话是30多分钟那样子。
2: 那如果人工的话，大概要多久？
4: 人工的话，至少要半天以上了。
0: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这家公司订单已排至年底，二期厂房也在加快推进建设。
5: 我们一季度是一个满厂的状态，我们现在月产能的话是基本上是4500吨每个月。最典型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文昌的卫星发射基地项目。这个项目是38000吨，海外主要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我们自己的工厂现在是二期，预计在7月份投产。投产之后，整个公司年产能的话，应该是要到差不多9万吨左右。
0: 龙头企业领跑，产业集群崛起。金牌港开发区已汇聚新型建筑产业项目39个，19家企业实现投产，装配式建筑产能占据全省主导地位。目前，园区正加速 AI 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做强建筑产业大脑，实现降本增效。
6: 利用 AI 自动，根据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以及消费习惯、客户需求，自动形成产品宣发视频，形成自动跟单的体系，实现海南造全球交付。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最大的新兴建筑临港产业园区，目前的订单呢也是络绎不绝。
0: 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开发区主动搭建国内产能加海外市场对接平台，已接到印尼、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等多国订单。园区配套码头预计今年12月底前建成投用，将进一步打通出海通道，降低物流成本，让海南装配式建筑产品和技术走向全球。
1: 近日，文昌海关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方式与海南龙丰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精准对接，顺利完成该公司240头供港活猪的远程检疫监装工作。这是文昌市首票供港活猪远程检疫监装业务。
7: 您那边把关锁扣上去，然后给我们核对一下关锁号。
0: 海关运用 AR 辅助监管、远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

0: 顺利完成畜牧公司供港活猪的远程检疫监装工作，缩减作业时长达30%以上，有效节约执法成本，大幅提升了跨境农产品通关便利化水平。
1: 海关推行的远程检疫监装模式，现在不用等海关人员到达现场，只需要戴上 AR 眼镜就可以进行远程作业，为我们企业生产运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在推行远程检疫监装新模式的同时，海关严格按照现场监装相关规范标准，全面核查货证相符情况、活猪真印标识及动物疫病症状等关键内容，全力保障供港活猪质量安全。
2: 持续深化监管模式创新，助力辖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建设筑牢监管防线。
3: 近日，产自万宁的首批新鲜莲雾顺利发往加拿大，这是万宁莲雾首次实现对外出口，也标志着万宁特色热带鲜果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新突破。
0: 近日，在万宁市李济镇的海南万福德贸易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人们将精心挑选的金刚莲雾打包封装，准备运往加拿大。万宁莲雾果肉脆嫩，清甜多汁，凭借过硬品质和优良种植标准，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为保障出口，公司从源头把控品质，并与科研机构合作优化保鲜工艺。文昌海关上门开展专项政策辅导，指导企业完善质量管控与产品溯源体系，同时通过远程查验、优先出证等便利举措，保障鲜果新鲜度和通关效率。
4: 这一次出口了，这个莲雾呢，作为一个前期的市场开拓，所以后期呢还有更多的订单，海关给我们给予很大的帮助，手把手的指导填单，然后如何去报检。
3: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正式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操作指南》，以清晰可执行的实操标准，细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合规要求，厘清各方主体责任，精准指导行业规范经营，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
0: 据介绍，操作指南明确平台经营者细化资质审核、主播培训、分级监管、信息留存、售后保障等具体执行要求，明确重点直播间技术加人工双重监管、违规及时处置、黑名单联合惩戒等实操举措，压实平台守门人责任。
5: 聚焦于直播电商的四类主体，逐项明确直播前准入、直播中管控、直播后处置的一个全流程可落地可操作的具体规范，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直接对照执行的合规手册。
0: 对直播间运营者，操作指南明确了资质公示、选品审核、脚本预审、现场纠错、售后响应等实操流程，未经审核不得开播，违规内容及时整改。另外，对带货主播划定宣传话术、商品核实、互动规范、违规整改等清晰红线。
5: 使用数字人去直播，需要向消费者持续去展示 AI 智能生成的内容，同时直播过程中出现的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管理和使用数字人的直播间运营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另外，操作指南还明确各类资料留存、处置流程、整改实现等执行要求，确保各项要求可对照、可落实、可监督，有效引导各类主体快速对标合规，规避经营风险，全方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从平台运营者还有带货主播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将推动我们电商直播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3: 近日，世界新能源汽车发展组织国际合作中心海南在海口揭牌，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搭建重要合作平台。
7: 此次国际合作中心落户海南，将有助于提升海南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功能定位，联合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汽车先进技术示范应用基地，同时有助于推动海南打造中国汽车产业出海重要基地。依托自贸港制度开放优势，聚焦国际尤其是热带地区市场，推动形成辐射全球市场的产业服务体系和网络。
8: 合作中心呢，来吸引对接全球的资源，能够通过体验中心来展示，全球的新能源汽车的先进技术以及这个标准的互认互通。

0: 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资源能够落地海南。
1: 截至目前，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50万辆，2025年市场渗透率及保有量占比均位居全国前列。海南将以合作中心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国际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2: 国际组织的落地完全可以帮着海南这边能够更好的发展自己有特色的这种汽车改装行业的发展，测试行业的发展，还有一些这个跨境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等等，可以探索有海南特色的、有区别于内地发展的新的海南特色模式。
3: 近日，2026博鳌全球竞争力企业峰会在博鳌举行，国内外政要、智库专家与领军企业代表围绕品牌全球化、新质生产力、海南自贸港机遇、国货品牌自信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4: 峰会以共探全球化新航道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现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峰会上多位品牌专家、经济学家带来专题报告，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解码中国品牌全球化的突围之道。
5: 海南作为自贸港啊，这个优势非常明显啊。海南也有我们落地的公司，不管是从税收政策啊、低税率啊，包括灵活的人才机制啊，不管是我们出口贸易类的，还是我们投资类的啊，我们都有进行矩阵式的布局。
6: Many centuries，
7: 海南自贸港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制度优势，发展医疗产业和旅游业有广阔的前景。我相信海南可以助力更多中国企业迈向全球舞台。
4: 本次峰会通过政策解读、专题报告、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为全国企业链接全球资源、提升品牌国际竞争力、助力海南本土企业出海。
8: 海南自贸港企业要走出海，它需要这样子标杆的企业来进行引领。我们将为企业对广东省深度进行联动，把全国好的知名品牌平台嫁接到我们海南自贸港，提升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品牌的标准竞争力。
9: 邀请了我们以广东在技术创新、质量把控、文化内涵提升、国际化、全球化运营能力特别优势的企业汇聚在我们这个海南，共同来探索中国品牌、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中国品牌出海的新航道。
3: 近日，三亚市吉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乐东、陵水、保亭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同共建跨区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扩大服务保障覆盖面。
10: 在三亚市海兰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退役军人小张来到服务站进行求职登记，在表达了就义意向地点为保亭后，工作人员将他的信息第一时间反馈给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
11: 把他们的信息记录下来，还有他们的需求要求反馈给服务站，然后服务站再给他们做一对一对接，寻找适合他们的工作。
10: 这样的跨区域联动，以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为总枢纽，在吉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专属服务窗口，同步在吉阳区海兰社区、大东海社区及乐东、保亭、陵水相关区域布局服务点位，构建一个总枢纽加四个主站加 N 个社区服务点的服务网络，实现服务阵地就近覆盖、服务资源全域共享。目前，第一批精选岗位已经同步推送到乐东、保亭、陵水。下一步，四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通过宣传平台、社区公告、新媒体、退役军人服务群等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让更多退役军人知晓并享受跨区域一体化服务。
11: 海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站三亚站也将不定期开展跨区域专场招聘、就业创业沙龙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
3: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省运会将于8月16号在琼海市举行，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全面推进。
4: 作为海南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第七届运动会定于2026年8月16号至8月26号在琼海市举行。本届省运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竞赛项目

0: 分为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类，充分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需求。
1: 赛会各项筹办工作已基本就绪，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竞赛场馆已基本完成建设或适应性改造，接待酒店已遴选完毕，赛会志愿者已完成选拔。
0: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是海南自贸港风光运作后举办的首届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在竞赛信息化、医疗急救等服务保障方面全面升级，将提供更加细致专业的服务，并提升道路交通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举办，打造一届精彩、圆满、安全、节俭的体育盛会。
2: 目前我们所有的应急预案均已配套常态化的演练机制，赛前我们将组织多轮全要素全流程的应急演练，并同步建立24小时联动响应机制，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协同处置，全力保障省运会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平稳、安全、有序。
3: 近日，学习强国海南之行线下空间在海南省图书馆正式揭牌启用。该空间的落成标志着全省线上线下联动的理论学习阵地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宽，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处沉浸式理论学习与文化体验的新地标。
0: 学习强国海南之行线下空间依托海南省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浓厚的阅读氛围，将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与公众日常的借阅自习场景进行了深度融合。在整体动线与视觉设计上，该空间在入口、墙面及功能区等核心位置巧妙融入了学习箴言与学习强国平台的互动入口，有效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贴近，
4: 让读者在借阅图书的同时也能随时的扫码看视频啊，包括强国上的一些免费的资源都可以供读者使用的。接下来比如说工会驿站，把一些数字化的设备进一步的推广下去，更好的服务一些劳动者。
3: 近日，你好中国之海南故事海南旅游推介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你好中国系列采风采线活动正式启动，塞尔维亚网红博主、媒体记者、旅行商代表等将用镜头与笔触向巴尔干地区乃至世界讲述海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活动现场身着极具热带风情服装的舞者热情欢迎塞尔维亚友人，并相继展示巴音、武术等海南非遗项目。来自海南的涉旅企业分别推介海南特色旅游产品，期待以旅游为桥，文化为媒，深化中塞文旅交流合作。
5: 海南向我展示了旅游产品的丰富多样，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
6: 我们呢就想着呢，把塞尔维亚的客人的这个对海的这个热情啊，和我们海南的这种文化和自然风光啊结合起来，随行的就有博主，就是主流媒体。
0: 自去年起，海南在贝尔格莱德设立旅游推广办事处。此次你好中国系列采风采线活动是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精心策划的文旅交流项目。海南是此次活动的第一站，采风团将实地体验海南热带风光、民族文化与自贸港发展活力，吸引更多塞尔维亚游客来琼旅游。
7: 海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特别喜欢这里的海滩美食，很期待接下来在海南的行程。
8: 那么让他们感受，充分地感受到这个海南的滨海旅游、海洋度假旅游的特色和魅力，和各具特色的看洋旅游。我们对入境游客的推广是有一个系统计划的，今年以来呢，加大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推广，也在积极地开发北欧市场。航线的谋划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0: 5月8号，海南共青团、海南青联、海南学联、海南少工委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三沙市七联与赵树社区支部委员会、三沙海事局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获奖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行交流分享，为“十五五”新征程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青春力量。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我国首批四名自主培养的飞艇驾驶员近日获民航局商业驾照正式持证上岗，填补了该领域自主培养的空白。学员驾驶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400余次起降考核。目前，该型飞艇已获44架订单。随着低空经济发展，飞艇驾驶员需求将大幅增长。
2: 近日，宜孚高铁重庆段八标段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长寿北右联络线特大桥首孔箱梁即将浇筑，标志桥梁转线上施工。重难点桥梁龙溪河特大桥水中蹲钢平台落成，花院子隧道实现双向掘进。宜孚高速铁路正线全长约4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
1: 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近日表示，受企业加码 AI 计算带动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截至今年6月的第一财季，营收展望超预期，达12.6亿美元。随着 AI 模型规模扩大，其低功耗芯片架构优势凸显，需求持续增长。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创2024年七月以来最大涨幅。主要受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石油产品价格上涨21.9%，受此影响，工业产品价格也大幅上涨。
1: 5月5号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为普及哮喘规范化防治知识，提升市民对哮喘疾病的科学认知，海南省人民医院近日推出主题公益义诊活动，多名呼吸内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对患者的困惑进行一对一的详细问诊和病情评估，并围绕今年世界哮喘日主题抗炎吸入剂的可及性，为就诊患者进行解答，帮助哮喘患者规范用药，科学管理病情。
3: 过来之后也确实发现有很多专家在义诊嘛，都是我们平时很难挂得到号的，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意见，之后也对于这个哮喘的一个认识会更深。
4: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从这个雾化吸入治疗当中获得益处，通过吸入治疗的话，局部用药精准的作用于我们呼吸道，对这种哮喘的缓解啊、炎症的控制啊是非常有效的。
5: 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从来看看到扎根干，消博会老朋友为何集体留下来？今晚19:30，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消博会特别节目将播出第一集《营商磁力扎根》，走进企业扎根海南的真实故事，探访营商环境优化之路，敬请关注。
1: 5月6号，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4月30号至5月5号期间，海南铁路共发送旅客88.9万人次，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8.6万人次，为假期内单日旅客发送最高。海南铁路提前研判客流，积极扩充运能，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4: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其服务
5: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

0: 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点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五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3: 先不要走个人，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这次的西迁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
1: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

0: 川合一郎金峰就有他专门培训你
1: 阿雷哥
2: 嗨
1: 带窦小姐去休息
2: 嗨
1: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租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
4: 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走。
3: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5: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5: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哼，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6: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你写信让我去天津的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呢，痛快。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1: 都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的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了？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的。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
5: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
5: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5: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悠，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这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6: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的，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5: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一宿。
1: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
5: 一泡尿给滋出来。
2: 就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看啊。嗯，
5: 看。
1: 嗯。啊。
2: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5: 九厘半。
2: 哎呀，真有股尿味儿。谢谢你。
5: 我看看啊。哎
7: 呦，哎呦，哎，哎，来帮我找啊，
8: 找。
7: 哎，看下马底下有没有？看看，
5: 一半，你说。
7: 我，哎呦，哎呦，哎。

万番前打完这些子弹，否则的话，反帝不许治。

0: 集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李三。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1: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0: 哼，裴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1: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喂，实在不好意思啊，局座刚才给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识哦。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唐武。 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

0: 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1: 爸，我回来了。
2: 怎么这么晚啊？
1: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2: 舞会。这个董鹏。
1: 怎么了？
2: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3: 好吧。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4: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4: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上。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3: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3: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4: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杨涛，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3: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4: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3: 你就老封建。
5: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6: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5: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